0: 兑现，你们的美好期待马上就会如约而至。哎，同时呢，还有这位叫做 Lily 啊，她说今天中考收官了，凉爽的天气呢也是为各位少年们助阵啊。我家宝宝呢今天也是参加中考当中的一位少年，所以想点一首倔强，我家宝宝特别喜欢这首歌啊。真的，我想说这个孩子们，你们始终带着不服输的倔强，认真的拼搏，放平心态，这个勇敢的奔赴你们理想的高中。好的，谢谢我们各位把最美好的祝福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同时呢，还有这位叫做雨夜心事啊，他说最近心情闷闷的，刚好今天天气还不错啊，今天很想听一首范晓萱的 Rain， 因为最近刷到了范晓萱有开演唱会啊，从小的偶像，特别喜欢这首歌，温柔安静，感觉跟今天的天气也很配合啊，所以呢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好了，我们也希望啊，就每天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通过歌声，通过听歌，能够哎散去心里的阴霾，让自己呢阳光开心快乐啊。哎，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位叫做橘子汽水，他说上学的时候偷偷喜欢一个人，一直不敢主动表白，做了很久很久的胆小鬼啊。今天呢突然间想点这首歌，因为发现自己好像这么长时间了依旧很胆小，单身到现在是不是因为自己太胆小呢？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加油，能够勇敢一点啊，不要再成胆小鬼了。所以今天很想点播这首歌。对，有的时候就需要你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喜欢的一切，勇敢表白。如果你不表白嘛，别人也不知道，你可能会失去，就表白了可能也会失去，但是说不定就会成功了呢。好，还有我们这位叫做独居晚风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恋人，贝贝你可以唱吗？彭可不在，男生歌我觉得你也可以驾驭啊，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另一半啊，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还有就是希望我们的爱情甜甜蜜蜜。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红灯唱，那今天呢带着大家满满的祝福啊，一起来唱歌，也欢迎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唱歌。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们。最后一场考试啊，稳住节奏，不必焦虑慌张，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都会帮你考上心仪的高中，静待喜讯传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接下来又是一首海阔天空送给大家，欢迎会唱的朋友来一起唱这一首海阔天空啊！也愿所有的考生们大胆往前走，前路广阔，万事皆可期。

海阔天空送给大家。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哈，有位朋友就说，之前看他有发语音说，哎呀，怎么没有红灯唱了？没有红灯唱的音乐《陈飞扬》，我不想听了。那也不行，你得听，我们还有别的好听的内容呢。但是红灯唱一定会有。我看了一下，可能是前几次我跟彭可出差就录播的节目就没有红灯唱啊。然后8:01的时候，刚刚他发来说能不能唱？我不想写作业，没有这首歌啊。但是作业还是要写的啊，就你可以给他计划一下，就千万不要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对，一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到最后两天，这个要破纪录了，最后两天把暑假作业全部写完了，这个循序渐进，然后呢做好计划，你会发现写作业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让人讨厌了，对不对？来唱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刚刚有朋友说很喜欢听我们的红灯唱啊，确实刚刚红灯唱开播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主持人你们不要再唱了，为什么要跟原唱唱，真的不好听。就是可能也就这短短的10分钟我们会跟着原唱唱，但其实目的不是我们来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一起唱歌。所以这些歌曲你会唱吗？你会唱的话呢，我们就欢迎你大声的唱出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的语音发来，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来唱歌，不管唱的好与坏，我们欢迎更多的好声音。来听这首五月天《倔强》，哦，不是听，是一起来唱。

总有那年的夏天让我们非常的难忘，可能是一场雨，也可能是毕业季，也可能是一首歌。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把你的歌声发来，我们的场等你来唱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的性格比较豪爽，也一直没有男朋友。一天，阿小木小心翼翼地问他：“
4: 哎，黑小米。”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因为你最近变得有女人味儿哦。
5: 真的吗？
4: 是啊，你以前啊都自称老子，现在啊都变成老娘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下各位这个发来的歌声啊。首先听到的就是思甜的歌声。
10: 跟定我含眼泪看雪飘过，为何冷酷了你，怎么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深压中影。

0: 哎呀，今天是思甜的老公唱的，对不对？平时都思甜哈，第一次听到这个思甜的老公，原来你那么会唱歌，就你会发现啊，两人在一起真的是，有很多共同点啊，比如说唱歌都好听。好，谢谢思甜，也谢谢思甜今天老公哈，献上自己的歌声来听一听。咱们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啊，来，这段时间有没有进步呢？我们来听一下。
1: 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敢以后，将那执着，将命的锁打破。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开启我。让我不低头，这个最惨的我。
0: 好，谢谢我们的晚风秋雨的《海阔天空》。虽然说这个音准不行啊，但是呢，勇敢，哎，为你点赞。就每天他都会非勇敢的来唱，我相信啊，就是一定会进步的。这一定要多听听原唱啊，然后听听原唱怎么唱的，然后自己再唱。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音准呢，真的是要多听啊。来听听《陌上烟雨》粉丝三群。
2: 不是吧？这铁定不是思甜的歌声吧？我记得思甜是一个非常很甜的妹子啊，声音也
0: 哈哈哈！
2: 很甜。
0: 原来他不是唱歌，他是来质疑的。赶紧思甜给回答，我猜测是思甜的老公。对，我觉得应该我猜的没有错。啊，我们来听听周的歌声啊，来听一听。

好的，若不是因为你哦，今天没有唱这首歌，这是，周华健大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最近好像也挺火的啊。好，这个也是感谢大家的歌声，看到，哎，跟我名字是一样的这位朋友贝，就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就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说了，对，就是刚刚有人在问我的抖音号，也大家怎么搜索啊？就主持人贝贝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哈，就才能搜到。你要搜宝贝的贝就搜不到了哈。他说想在音乐广播的红灯上给小朋友点生日歌，今天红灯上已经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把祝福送上，或者是明天补上生日祝福的歌曲啊。所以如果你这个想要送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你的祝福发来。我们也祝小朋友生日快乐啊！对，刚刚有人说就想听好听的人唱歌，不太好听，不太想听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包容心哦，就是不是所有人歌唱的都好，就像我跟彭可，也不是所有歌唱的都好，对不对？也会破音呐、啊，也会唱得很难听。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和快乐，还有就有勇气来唱歌。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爱唱歌的朋友都能把你的歌声发来啊。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会多来播放大家的歌声，就像我们的早餐一样，就那么多的朋友来晒早餐，真的早上有时候都读不完啊。不过我们就尽量希望把大家早餐都来分享。好，同样歌声也是，希望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看到思甜说了是我老公唱的，你看一大早的还能是谁呢？肯定是她老公，对不对？好了，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嘻哈 SOHO 环节，当然我们商城的6月福利正在开启。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10付满额就会有丰厚好礼相送，消费满1000元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满1500元呢，还能在快充充电宝还有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满2000元呢，甚至能够领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家用落地扇啊，这些赠品都是精心挑选的夏日刚需，所以呢也是阶梯福利，多买多得哦。趁着6月活动期间来购买你的心仪好物。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75毫升，加上黑绷带面霜5毫升5瓶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到手只要299。首先绿宝瓶精华能够帮助我们皮肤应对外界环境的负担啊，调理脸部的干燥感，就是让状态表现得稳稳当当。还有就是大容量的精华负责打底，黑绷带面霜负责深层呵护哈、啊，你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有韧性了。这样一套搭配今天只要2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郑怡农带来的大爱街2巷，送给大家。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深色衣服比浅色衣服更加的吸热。那夏天呢，我们会穿一些浅色衣服。实验表明哈，其实在同样条件下，深色衣服上的一些这个温度显示已经超过40度，白色衣服上的温度呢大概是38.7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穿红色衣服可能更凉快，而且防晒哦。哎，主要原因就是吸收紫外线。这个首先就是红色的光波。这个它的长比较长，能够大量的这个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哈，从而减轻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害。还有就是反射热辐射，就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这个传播热辐射的一个红光和红外线，能够帮助身体来反射掉部分的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凉快啊。所以建议大家在长时间如果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考虑哈，咱们穿红色衣服，比如说登山、徒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户外运动。好，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呀，或者是粉丝群，也可以提前来点播你，比如说明天红灯上想唱的歌曲，还有就是你想提前送上的祝福。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 Swallow 的朋友，他说哈，这个上一条能不能唱，我不想写作业，是我们家小朋友发的啊。平常因为还有就上学听不到红灯唱嘛，今天放假终于听到了这个环节。他因为呢说这个妈妈在听音乐陈飞扬，是不是，所以呢很喜欢两位主持人啊，谢谢小朋友的喜欢。他说现在他的爸爸的车呢也调到了安徽音乐广播了，全家都在听我们节目啊，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咱们音乐陈飞扬的大家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陈会员的板块了，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哎，有什么地方呢，这个是人少的地方又可以呢好好的去感受大海。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目的地啊，就是山东的东营。就很多人对这里印象可能会比较模糊，只知道胜利油田，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啊，但其实真实的东营呢藏着太多惊喜了。它地处黄河三角洲中心，有广阔的平原、大海湿地，还有深厚的人文，整体氛围特别安逸。它呢没有青岛出名，没有威海的那种网红哈，也没有淄博爆火，但是实打实的人少景美，哎，所以想找人少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就很合适啊。这里的公园遍地，大海原生态，湿地广袤，喝酒、钓鱼、吃海鲜，样样都行啊。城市建设也是非常的干净完善，幸福指数非常高。说到东营，它有412.67公里的海岸线，几乎全是免费野景啊，开发痕迹很少，大片的野海，万米的堤岸，能拍出直通海的那种尽头的路啊，还有浪漫的风车，绝美的日落，赶海捉螃蟹，全是原生态体验。最绝的就是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这个河海奇观，雄浑的黄河与蔚蓝的大海再次交汇，裹着泥沙的这种黄河被海水封印，形成了清晰震撼的分界线，这可是东营独有的一个壮阔景象，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这里呢还是建在湿地上的城市啊，湿地率高达42%，拥有我国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秋日湿地换上红装，就像万亩红地毯铺在了海滩上，芦苇漫天摇曳，这里更是鸟类的国际机场了，四季呢都有大批的鸟类来栖息啊。东营还有一座非常低调的花园城市，400多个公园，实现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开窗见绿，推门是景，随处可见的口袋公园治愈着每一个人。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东营常年呢是稳居山东人均 GDP 第一，这个远超青岛和济南啊。这座富得流油的城市呢，靠着胜利油田发展，却从不张扬，默默把城市呢建设得越来越好。当地人不爱炫富，只过舒坦的小日子。黄河是东营的血肉，那油田呢是东营的生机。这里曾经孕育繁荣商业的文明，如今呢依旧是质朴简单，也是藏着很多小众旅行的所有期待啊。所以有机会。好了，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山东东营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听到这首来自许巍的《浮躁》送给大家。

好，来自许巍的《浮躁》送给大家哦。那别浮躁了，这个放松一下哈，去旅行，哎，去看看美丽的世界，你会发现就会放松很多。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解锁东瀛的慢生活跟它的烟火气。要说东瀛最原生态的浪漫，一定是孤东海堤了。这里完全是免费的哈，没有商业痕迹，连这个卖水卖吃的，你在这里可能都找不到啊。但这藏着很治愈的野海，这里没有护栏，两侧都是那种滔滔的海浪啊。而且呢，海水会随着天气的变换呢出现像祖母绿色啊，日出呢会变成那种橘红，洒满了整个海面，氛围感特别好。当地人常来这钓螃蟹，一钓就是一箩筐啊。好，当然来东瀛美食绝对不要错过。我们先来说说河口凉皮，面皮晶莹剔透，花椒的那种茴香熬制成汤汁，有蒜水、芝麻、香菜一撒，再浇上芝麻酱，满口鲜香啊。还有这个超薄的酸汤凉皮，薄到透光，酸辣汤汁浸透每一根，口感非常适合夏天。当然了，东瀛人的快乐还离不开什么呢？就是那种烙面加炸串啊，面呢很劲道，肉很香，辣椒混在一起，一口面一口炸串啊，过瘾到停不下来。当然夜市也是烟火气的聚集地了，胜利923夜市呢也是复刻了80、90年代的那种市井感啊。八分厂的凉皮哎要吃，还有这个红岗夜市百种小吃也是全覆盖，绿豆沙、烧鸟，各地特色美食也是聚集在这里，还有一些特别好吃的水煎包啊、烧鸡呀，这个大闸蟹呀，什么黄河刀鱼呀，龙须丸子啊，还有深海鱼锅，什么泡饼啊，每一样都值得去尝一尝。有海，有湿地，有公园，有烟火气啊！当然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治愈的风景啊！所以手机里一万次想象，不如说走就走，来一次旅行。2026年，不妨呢去感受一下山东东瀛啊，共赴这场山海之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啊，说一说你最想去什么地方旅行，也可以来告诉我。好，我们听到这首来自胡夏的《现定幸福》送给大家。

0: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那想要买车险的朋友，车险怪涛息的朋友注意了，致电400860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0。很多人都会说啊，成年人的快乐一半是奶茶给的，但是快乐归快乐，喝完又开始愧疚，怕长胖，怕糖分高，怕负担重。其实奶茶真的不用完全戒掉，只要喝对方法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好喝解压还不长肉。所以今天来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简单的喝奶茶的技巧啊。首先呢，选底不选错，大家点单的时候一定要优选什么呢，就是鲜奶基底的奶茶，纯牛奶调制，口感清爽，营养也会更加踏实啊。还有尽量避开一些奶精啊，什么芝士末这种调配的奶，添加剂多，反式脂肪也多，喝完的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换个鲜奶底呢，奶茶的健康值就会直接提升啊。第二点，小料呢要聪明选，喝奶茶最快乐就是加各种小料，但是它是重灾区啊。想吃小料又不想胖，记住多选天然款的，少吃加工款的，像新鲜水果、燕麦、红豆，这些都是低糖又有饱腹感的优质小料啊。而我们爱吃的什么珍珠波霸，软 Q 又好吃，但淀粉高、糖分高，大家偶尔解馋可以啊，不要每次都加太多。还有第三点，就甜度要果断的降级啊。就奶茶店里的全糖、七分糖，其实糖分都是比较严重超标的，所以日常喝奶茶直接锁定无糖或者微糖就刚刚好，既能喝到茶香奶香，满足嘴巴的快乐，而且能够减少糖分的摄入，身体啊、身材呀、血糖友好啊，所以就少糖无糖最好啊。还有一个小秘诀，就是当天饮食运动，哎怎么办呢，就用运动方式来找平。如果你真的忍不住我要喝怎么办，哎呦，那就开始运动吧。当天的正餐也少吃一些重油啊重糖的东西，多吃点蔬菜粗粮，简单平衡一下你的饮食啊。还有就是你喝完奶茶不要摊着不动，可以下楼散散步啊，简单走动走动来消耗一下热量啊。其实生活确实也不用太克制，当然也不要太紧绷，但也不能太放松啊，我们也要学会聪明的吃喝，适度的享受，然后呢也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让自己不发胖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是来自弦子的《天空之外》，送给大家。

来自弦子的天空之外送给大家啊。夏天我们都知道天气炎热，冰箱成了家家户得力的帮手啊，不少朋友呢都会囤上肉类啊、速冻食材。当然大家也会有疑问啊，这个食物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大打折扣啊，冷冻的食品到底能放多久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正规的冷冻食品都是经过急速冷冻处理的，全程保持零下18度的低温，微生物没有办法繁殖，所以不需要额外的添加防腐剂。而且工业速冻能够牢牢锁住食材本色还有营养，所以对比长途运输的新鲜食材，冷冻果蔬肉类的营养流失反而可能更少。当然这里也提醒大家，冷冻食品最怕什么？反复解冻，反复冷冻。多次解冻会让食材里的水分和这个水然后呢维生素大量的流失，营养会大打折扣，而且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这一点要牢记了。选购冷冻食品呢也是有小技巧的哈，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商超购买，优先的选择包装完整、表面干爽、没有大量的冰霜和血水、摸起来质地坚硬的产品啊。还有就逛超市的时候呢，记得最后你再拿冷冻的食材用保冷袋呢这种装好，回家第一时间放进冰箱冷冻室，最大的程度来保质食材的品质。我们再来说说储存和保质期。家用的冰箱环境的温度容易波动，市面上购买的冷冻食品建议2个月内吃完。自己在家包的饺子、包子这类手工的速冻零食物啊，冷冻速度慢，最好1个月内呢食用完毕。如果食品包装出现了像这个胀袋呢，就要分情况来判断了。单纯的温差导致的胀袋可以正常吃，若是食材变质引发的胀袋呢，就千万不要食用了。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解冻和烹饪啊。像这个速冻饺子、小虾仁可以直接下锅烹制，大块的肉、整鱼建议提前放到这个冷藏室低温解冻，或者是流水解冻，尽量哈别长时间常温放置。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根据食材选择合适的做法，油温火候把控好，吃的才放心和安全。合理存放，正确食用冷冻食材，这个夏天让我们吃的安心又健康。好了，时间到了8:55，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SHE 谢谢你的温柔送给大家，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今天开场呢，我们说一下朋友圈为什么有人不爱发了，就是越来越多人出现了社交媒体倦怠，发了朋友圈屏蔽了很多人，不发或者停用朋友圈，或者设置一定时间段可见。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刚开始只是朋友的圈子，慢慢的同事、领导、客户、同学等等逐渐成为了朋友圈的一部分。当类似的弱关系越来越多的时候，发朋友圈就越来越少分享乐趣了，想屏蔽的人呢就越来越多。同时呢，发任何信息都要照顾各个层面关系，让乐趣就变成了纠结包括负担。而且呢，朋友圈逐渐成为了一个小社会，你就发现自己发一条动态，如果朋友点赞和回应了，为了维护关系同样要回复，不知不觉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让人心烦心乱。还有人呢会暗暗较劲啊、尤其是那种我觉得内核稳定的人还好，就是我看了以后没有影响到我，也没有内耗到我。但是如果内核不稳的人，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了，那别人有了小成绩了，别人出行了，别人有了幸福生活了，他就会感觉到什么呢？自卑啊，嫉妒啊，焦虑啊等等。实际上朋友圈的展示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它并非是全部直接输出。与其被虚拟的朋友圈影响，那不如干嘛呢？你走出去啊，你多听啊，你多看呀、啊、你多思考啊，你多接触啊，然后关掉朋友圈之后发现自己哇真的不爱旅游了。但是又干嘛为别人关掉呢？就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你会经常被别人内耗呢？因为你不能首先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你总是因为别人的情绪而影响到自己。那你可不可以完全的做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你要跟自己说，其实本身我就是很好的，很棒的，很优秀的，动人的，这个可以给别人带来能量的，然后这种太阳。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去关注那些内耗你的，然后你可以多听多看多思考多走出去，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境界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你发还是不发，不管你看还是不看，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今天开场听到第一首歌，名字叫剪不断。接下来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继续挑选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那今天的微旅行，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提提看全国哪里的小龙虾最好吃呢？就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唯有播小龙虾的时候才能放下手机与朋友谈笑风生。所以让我们想看，从盱眙的十三香到长沙的紫苏辣汤，六大小龙虾圣地各具风味，成就了中国人夏夜最鲜活的社交仪式。那么都有哪些呢？我们先听歌，稍后跟大家聊。这首剪不断作为今天的开场歌送给你们哦。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剪不断，剪不断，后面你怎么接？思绪捋清了就好啊，就是有些事情就是思绪捋清了，梳理好了就好，有些剪不断，努力剪了哈。那接下来为生活，我们说人饥饿的时候更容易乱买东西，就饥饿的时候逛超市或网购总会买下更多的东西，那么饥饿的时候人的购物欲会大大的去增加，不仅觉得哇这个东西好诱人啊，那对其他商品也会更加容易动心。人在饥饿的时候会分泌一种叫饥饿激素，那么这种激素呢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呢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于货架上的一些食物啊垂涎欲滴，就啊觉得这个东西超好吃，特别是那种碳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大方，比如说买杯奶茶呀，买件衣服啊，甚至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啊，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所以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呢处于愉快的状态。我曾经呢看过一个研究，那曾经也是这个有些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学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就是说购物之前人们会做丰富的心理准备，并且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一些情景，同时呢也在设想未来的一些新生活，这会对产生比如说未来的美好期许啊，让人一下子就觉得怎么这么开心啊。你看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很愉悦你的身心，然后你可以尽量的往那方面去倾斜。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啊，你的磁场啊，然后你的状态呀、你脸上洋溢的状态啊，都会很不一样。我希望我身边的人，收音机旁的你都能开心快乐起来。两首歌 SHE 爱呢，以及稍后蓝心与翁子明这首歌叫舒伯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来给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吧。继续回来了，9: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正在直播。语言呢，暴力其实也是一种虐待。人如果人不断地受到语言的暴力虐待，大脑也会受伤。所以和小时候没有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

0: 教育的风险。那比如说经常有被父母吼骂呀，有训斥的小朋友啊，大脑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没法集中，乃至智力受损等等。如果你经常被骂，大脑会留下永久性的伤害。但是我时常不太懂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那么喜欢的语言输出，是他自己很自卑，内心疏解不了，然后通过比如说语言呐、去伤害别人打压，然后能够让自己愉悦，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呢？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聊看，你会经常语言施压控制别人吗？还是你是会经常被别人语言暴力的那一款呢？周深，消散人潮。
1: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吵。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消散人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皮肤晒黑，皮肤黑的人不容易被受伤，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紫外线超强，所以呢，我也会被晒黑晒伤。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光线很明显的情况下，自己完全晒成了一个 T 的形状。其实紫外线照射皮肤的时候，皮肤为了自我保护，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会生成大量的黑色素撑起保护罩，会吸收紫外线，所以肤色深的人皮肤生成黑色素的能力会更强，生成速度也会更快，能把有害的紫外线转化成比如说无害的热量，防止皮肤晒黑。当黑色素生成能力超过黑色素降解代谢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导致比如说皮肤的色素沉着，所以也就是说肤色黑的人在经过了阳光暴晒过后会更加的容易变黑，会更加的黑得更明显。但是皮肤越黑，阳光暴晒下的自我保护能力就越强，抵抗紫外线损伤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你会明白皮肤黑的人他是不容易被晒伤的，但肤色深更容易

习惯性的去保护自己的皮肤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经过一些物理的防晒呀、啊，新鲜的蔬菜水果，大量的喝水啊，去保护自己。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帽子啊、口罩啊，像这些防晒衣啊，把自己给包裹起来。那如果你本身就喜欢那些皮肤很黝黑、小麦色的，那你也可以是完全很健康的肤色，就是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那种喜好了。两首歌，首先来听叫做 Come Clean， 以及稍后 Libby 这首歌名字叫雪夜。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哇，这首歌曲很静心哦，来自于小霞，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向云端》。再回来了，9:34，这里是一路微微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建议多想多做忘自己的事情。曾经呢，就是当一个人受到他人或者自身的积极的期待或暗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发展，最终呢，让期待变为现实。积极暗示对心理和行为的正确引导是什么呢？表明目标的作用，而不是想什么就来什么的奇迹。大脑里面呢有一个信息的过滤器，就是当你专注在某个目标的时候，它会帮你过滤掉无关干扰，捕捉到那些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也是心想能够靠近事成的一些关键。很多人说我想变好，却不知道自己具体都想了什么，这样的心理呢，心想没有方向，那自然呢就没有办法事成。所以干嘛呢？不妨建议静下心来，列出自己的优点、擅长的领域，再具体描述理想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每天都高效地完成工作，下班的时候有时间陪伴家人，周末的时候能坚持运动，而不是笼统地说哎呀我想过好日子。所以分析的目标越清晰，才能够给大脑很明确的叫过滤指令。这也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去多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很愉悦的一些事情，一个让自己变好的很好的一些技巧。稍后胡六六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浪人琵琶》，以及周深这首歌名字《过客》。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过客》。好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现时间是9:43，好，继续把好听的音乐装满大家的后备箱，陪伴各位出行。

0: 浓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夏天呢，当然要美美的，所以很多人喜欢用墨镜来凹造型。墨镜呢，能够让脸型更加的对称哈，脸部吸引力会更好。然而，没有人的脸是完全对称的，但是戴墨镜有助于达到这种效果。墨镜遮挡了很多的脸部，而且墨镜本身是对称的，因此会使脸看上去均匀很多。紫外线呢比较强的夏天，戴墨镜能够保护好眼睛，避免被紫外线灼伤。那么需要提醒的是，阴天呢也会有紫外线，戴墨镜能够阻挡大部分的辐射，可以选择比如说黄色啊，或者橙色啊，可以使更多的光线透过镜片，增强光线的对比度。在黄昏或者是大雾等光线比较弱的时候，开车呢也可以佩戴黄色或橙色太阳镜，能够增加视物的清晰度。再来看看为什么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情绪啊？很多人认为情绪稳定就是没有任何波动，其实这种波澜不惊的状态过于理想化了。情绪有波动，波动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的范围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时刻的积极乐观，没有消极。那每一种情绪都是进化的产物，对我们都有保护的一些价值。那所以发表在心理研究的论文发现，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一味的压抑或自欺欺人的逃避都不是最佳的策略，反而呢先允许

自己短暂的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崩溃时间，然后再寻找出路，这个过程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心理平衡。低落沮丧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能会提醒着你需要寻找有意义有乐趣的活法，这种情绪要被意识到，被表达出来。如果忽略排斥这些真实的感受，或把它当成问题，就可能会错成一些有价值的自我反思咯。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情绪。来自于苏运莹，这首歌名字叫《烫海》。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这首歌曲名字叫《探海》。那稍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看，就是哪里吃龙虾好吃。那如果，我们也可以跟提前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如果你觉得合肥有哪家龙虾特别赞，也稍后给我们大家来安利一下。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会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可能在全国哪个龙虾最好吃，哪个城市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我们手机才会不离手？大多数时候，只有在吃播小龙虾的时候，真是真的离不开。唯有小龙虾的时候，你才能放下手机和朋友谈笑风生。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到盱眙的十三香、长沙的紫苏，然后今天我们可能会跟大家来盘点六大小龙虾圣地。这些地方呢，都是各具风味，它成就了中国人夏夜最鲜活的一个社交的仪式。所以如果有些亲朋好友到各个城市晚上去吃什么，大家习惯性爱吃当地特色。当地特色是什么？小龙虾。你会说，哎，哪里没有小龙虾，我们安徽也会很好吃啊。武汉的朋友说，我们武汉的蒸虾也很不错呀。然后江苏的朋友说，我们江苏也很好吃。盱眙说，我们那是发源地啊，等等。哇，各有说辞。但是它其实每个地方的龙虾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它其实大厨做它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不争辩哪里最好吃，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聊看哪里最有特色，好不好？那马上来听歌了，最后当时歌送给大家，十点回来再见。我们听到队长宋睡觉特别的，以及王力宏这首歌名字叫做《公转自转》。休息一下喽，稍后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累了就休息一下吧，喝杯咖啡，听首好歌，接下来的工作会有更好的效率哦。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回来了，很多人在等着吃小龙虾，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就做足了预告，哪里吃小龙虾最好吃？第一个江苏盱眙啊，我们只能说各个特点，不说最。十三香之谜，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盱眙凭借着十三香小龙虾闻名全国，享有中国龙虾之都的美誉。这里的龙虾在洪泽湖的清澈水域长大，个头大，腹部白净，肉质紧实弹牙，素有三白、丝白、腹白、肉白的特征。盱眙人将八角、花椒等等30多种香料配成了秘制十三香，和小龙虾碰撞出的独特的风味，麻、辣、鲜、香层层递进，带着草药回甘，让人欲罢不能。当然除了经典口味，创新吃法，比如说榴莲爆汁龙虾、龙虾咖啡啊，哇，也是层出不穷。当地常态化举办龙虾节，盱眙龙虾区域品牌。

价值已经高达了378亿元了。再就是湖北的监利啊，产量之王监利市被誉中国小龙虾第一县。2024年，小龙虾产量达到18.24万吨，连续13年位居全国榜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300亿元大关。哦，监利呢地处江汉平原，水资源非常的丰富，气候适宜，为小龙虾提供了天堂般的生长环境。然后在稻虾共作模式下生产出的监利小龙虾，个个肥美鲜嫩，虾肉很紧实，又带着那种天然的清甜。监利人做虾讲究原汁原味，这个清蒸呐、蘸酱醋汁就能吃出虾的本能。油焖大虾就重油爆炒，色泽红亮，香辣呢又很浓郁，每一口都充满了江汉平原的这种热情还有豪迈啦。很多人说等着呢，在这儿等着呢，安徽的小龙虾我们要推荐哪个呢？先来听歌啊，稍后来聊。我们来听赵乃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还撑得住。

我们刚听到这个歌曲来自于赵乃吉，叫做还撑得住。欢迎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安徽的蚌埠，很多人等很久了。中国小龙虾的开山鼻祖蚌埠呢，被誉为叫中国吃虾第一城，是国内小龙虾餐饮的商业化的起源地。那么1979年呢，蚌埠人石顺利在南山路率先支起了小摊售卖卤制的小龙虾，一下子就点燃了全民梭虾的一个狂欢，也开启了国内小龙虾餐饮的商业化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然后蚌埠马虾进入了鼎盛期，68家客商户这个流量达到了3.5万人次，单日消费量超过了10万吨，也是中国小龙虾餐饮早期的一个圣地。蚌埠小龙虾呢，它是以淮河清水滋养出来这个白丝武士为代表，肉质非常的紧实，非常的弹嫩，也创新出了比如说油爆啊、蒜蓉啊、13香啊等等神级的口味。再来看看第四个，哇，长沙，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夏天也是带大家去到了长沙，口味虾之都，1995年起啊，长沙南门口的沈记龙虾店也是首创了口味虾，然后紫苏香啊、锅气足啊这种特点，立刻征服了受辣的比较非常喜欢辣的这个长沙人。现在口味虾早已经成为了长沙夜宵的灵魂了，红亮油润的虾身就浸满了秘制的辣汤，配上紫苏叶的独特的清香，然后嗦一口汁水，麻辣鲜香直冲天灵盖，哇，也是让人完全的停不下手了。我们先来听歌稍后会听到杨子姗、薛凯琪、陈意涵，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起老去》。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好多吃小龙虾的地方，江苏的盱眙呀，湖北的监利呀，安徽的蚌埠啊，湖南的长沙。长沙呢，它是这个除了传统的口味虾以外，文和友的龙虾天馆、天宝兄弟等老字号各怀绝技。它是用紫苏虾熬虾汤，油爆虾蘸独家的酱料，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的秘方。长沙人征服味蕾的巨大热情，让小龙虾这道美食在这座城市实现了从田间到地头到夜宵顶流的一个完美的蜕变。再有就是湖北的潜江了啊，这可是龙虾爱好者的一个朝圣之地。潜江呢，不仅是湖北小龙虾产业的核心，更是全国小龙虾美食文化的一个标杆。这里拥有着128种小龙虾的吃法，从经典的油焖大虾到创新的牛檬泡泡虾、紫苏口味虾，每一年吸引着差不多超过着300万的食客前来朝圣。然后潜江独创的叫做虾稻共作的模式，让小龙虾在稻田中自由生长，生出的虾壳呢，它的薄肉厚，然后呢虾黄呢比较饱满，自带清甜感。所以近年来呢，潜江更是攻克了四季有虾的核心技术，龙虾养殖面积达到了7.3万亩，实现了从春夏两季香到一年四季香的历史性的跨越，品牌价值高达527.2亿元，连续7年蝉联了全国小龙虾品牌的价值的榜首。半吨兄弟，或许换个时间我们真的合适。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叫或许换个时间我们真的合适。再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的吃小龙虾的一些地方啊，都有哪些，比如说江苏盱眙啊，湖北监利啊，安徽蚌埠啊，湖南长沙，湖北的潜江，还有就是江西的南昌。正在崛起的小龙虾新势力啊，南昌小龙虾产业也是发展得很迅猛，已经成为了华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小龙虾的供应和消费的配比中心了。你说这个地方呢，水源很优质啊，本地虾肉很紧实，鲜味非常的足，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最为人称道的是南昌红谷滩区的铁盒龙虾，它涵盖了有108种龙虾的做法，油焖啊，蒜蓉啊，卤制啊，开肚球虾丸啊，麻辣干锅虾球啊，煎炸蒸煮炒，上演了18般武艺啊。南昌小龙虾是集产品产量、品质和美食文化于一体，已经成为了小龙虾消费版图上一颗不容忽视的一个耀眼的星星。正所谓没有小龙虾夏天是不完整的，炎炎夏日不妨在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余呢，约上三五好友，点上几杯啤酒还有花生毛豆啊，烧烤小龙虾呀，开启喝啤酒嗦小龙虾的更好的一个生活吧。哇，说了这么多，你真的决定今天晚上不点一份小龙虾来解解馋吗？其实安徽合肥又超多家了，你最爱哪一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听到江麦琪可爱的灯以及赵露思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有你在。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我觉得它不仅是对旋律的一次成功的翻唱，也是一种从女性视角向男性视角的一个情感的转移，而且最主要是因为维利安的声音非常的温润啊，他增加了很多内敛深沉的男性情感的一个张力啊，所以我觉得维利安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也听过爱如空气最早的孙俪的那个版本，因为它是幸福像花儿一样承载了一代人对于纯真爱情的这么一个记忆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是非常具有那种温暖治愈又一次精彩展现。下一首歌也超经典，来自于维利安，叫做慢慢等。

威利安，我们在某某平台，比如说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总是能够听到他的这首歌曲的当中独立的作品。然后这个独立音乐没有完全进入到大众视野的年代，这首歌凭借着口耳相传的力量，然后它长期是占据着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前列。所以这种草根崛起的背景赋予了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韦礼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女孩》。这首歌旋律出来的时候，你应该很熟悉啊，就是男性视角下。

守护的情歌，歌词当中就是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就确实描绘了一种近乎溺爱的那种付出感。可是呢，韦礼安曾经透露，这首歌曲的灵魂部分源自于目睹了制作人和女儿之间的这种父女亲情，所以不是浪漫爱情的视角，赋予了歌曲一种更纯粹更无私的那种关怀的底色。其实后来韦礼安自己在访谈当中也是指出，女孩这意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作者自我的投射，它象征着内心的那种很柔软很敏感需要呵护的自我，所以女孩不仅是对他人的一个告白，也是一种对内心潜能的挖掘和肯定，所以这种双重隐喻式的歌曲超越了普通流行歌曲的格局，所以它也是具备了引发广泛共鸣的一个心理的基础。继续回来喽，下一趴叫《有人在等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本期大男主，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别说我爱过。在遗憾中确实存在，就是爱的存在，所以维里安的唱歌就是这么深情。这首歌曲当时由维里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是作为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曲，从2015年发行，就是以非常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歌词内涵，在华语乐坛当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得过了很多的奖。这个电影就是探讨了记忆消除和情感保留之间的矛盾，确实也是触动了维里安对于爱情当中遗忘和铭记的这个哲学思辨。好了，今天为时间关系，节目结束，感谢大家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早上9点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在11: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今天是星期二啦。
1: 哎呀，怎么那么的元气满满呢？
0: 哎，这一周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倒数计时一下哈。周五的时间段我们就将会迎来端午的
1: 小长假，
0: 连放3天，而且不调休。
1: 是的，
0: 掰着手指头数一下哈，这个离周五的放假时间还剩几天？
1: 2天啊。
0: 告诉我几天？
1: 2天。
0: 2天啊。哎，其实确切准确的说应该是2天半
1: 啊。对
0: 、因为今天刚过了半天嘛。
1: 是，
0: 不过不管怎么讲呢，心情还是很好，
1: 是有所期待嘛。
0: 好了，昨天呢，其实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我刷到了就是网友啊评价，就是每周这7天自身不同的状态。
1: 怎么说？
0: 说到周一，周一是就是最当的
1: 啊，最当的。
0: 周二也很当，
1: 周二也很当，
0: 周三也很当，
1: 周三也很当，
0: 周四也很当
1: 啊。
0: 周五呢，好一点，
1: 周五才好一点。
0: 周六呢，特别好。星期天呢，一点点当，
1: 一点点当。
0: 但星期天的这个当呢，是周一给的，所以周一是一周当中最当的
1: 啊。是的，
0: 但是我不同意。
1: 那怎么说？
0: 我觉得周二最当的，
1: 周二最当，
0: 周六。当然都是最嗨的嘛，
1: 是的，
0: 最开心的啊。
1: 是，
0: 为什么说这个周二最当呢？因为周一啊，你这个刚休息2天，你是不是可以有个合理的理由摸鱼？你说你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好，
1: 给你一天的时间好好调整。
0: 这个叫周末综合症嘛，所以周一呢，适当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好的理由，哎，我可以摸摸鱼，然后就会把所有的工作积压到周二。所以你看啊，周二对于很多的商家来讲也是，
1: 是的，
0: 周二是顾客最少的一天，营业额最低的一天，是最觉得疲乏的一天，
1: 是，
0: 也是我们打工人觉得最需要治愈的一天，
1: 没错。
0: 所以开场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笑话就来治愈你啊。
1: 是，
0: 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1: 我是这样子的啊，关于八爪鱼。
0: 哎，我们今天是不是找到同一个了？哎，
1: 真的，
0: 下回我们找的时候，就是这个段子库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在同一个 APP 上面找？
1: 不是啊，这难得能够逗笑我们俩的，并想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的。
0: 我后悔了，
1: 那也不容易。
0: 应该我先说，这样的话就被迫你再去找，这完了，现在我还要重新找。好，你先说，
1: 你说，
0: 你先说，没事，你先说吧。
1: 你先说，我看是不是找的同一个。
0: 你先说吧，没事。
1: 那我先说了
0: 啊。
1: 看看是不是同一个啊？
0: 八爪鱼，
1: 八爪鱼，
0: 我会抢答。中午午睡了一会儿，是不是？是不是？是，
1: 哎、是
0: 不是这个题？
1: 是。
0: 好，你
1: 说吧。中午
0: 啊，
1: 他也要休息的嘛。
0: 啊，八爪鱼中午很困了
1: 啊，中午要睡一会儿，
0: 所以要睡一会儿。
1: 但是，睡了一个美美的午觉。
0: 哎，怎么着？
1: 醒来之后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
1: 八爪鱼怎么就剩六爪了？
0: 哎呀，好神奇呀、啊！这神奇，为什么八爪鱼睡一觉就变成六爪了呢？
1: 因为他最近跟我们一样，午饭吃了减脂餐。
0: 哎，因为他午饭吃了减脂餐，减脂餐啊，这个八爪鱼的这个爪就像我们人的手指一样。减脂餐吃完了之后，八爪当然只剩六爪了。
1: 哎，那也不一定啊。
0: 啊，
1: 你要说他剩五爪也可以啊。
0: 哎，就你不要
1: 七爪也行啊。
0: 对，就不要较真嘛。总之他是少了爪。
1: 啊，
0: 八爪变六爪，
1: 是。
0: 当然你要说五爪也成立嘛，是不是啊？减脂餐以后不能乱吃，吃了之后不要睡觉，睡觉起来之后一定要记得数一下自己的
1: 手指头
0: ，好吧？好了，鲨鱼，鲨鱼啊，找对象太难了。
1: 鲨鱼找对象怎么会难呢？他只要不找八爪鱼就行了。
0: 因为你知道，找对象就是有好感，有好感的话我就会动心
1: 啊，是的呀。
0: 但是鲨鱼一动心呢，对方就特别怕。对方就会直接被吓跑，
1: 因为对方，
0: 因为对方发现鲨鱼一动心呐、
1: 这好可怕，
0: 动的那是杀心呐、
1: 当然要跑了。
0: 哎呀，你爱我，代价就是我被你吃了。当然不行，
1: 有点吓人啊，有点吓人。
0: 好了，11:05哈、今天特别的需要治愈，所以用两则笑话啊，希望你们可以 get 到今日份的快乐。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多治愈系的歌，一起来听蔡恩雨。这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对大家的祝福。
1: 是的，
0: 祝你幸福，够治愈了吧？
1: 是。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首歌哈、啊，分别是来自于残语的《祝你幸福》，还有 Fifty Fifty 和威廉共同带来的 Say Yes。Say Yes 是一种肯定，也代表着同意。其实我们希望呢，啊，如果你要寻求一份答案，或者是寻求一份认可的话，或者是寻求一份呼应的话，都希望听到的是 Yes。
1: Yes。
0: 特别正向的一个词儿哈，
1: 是的。
0: 好，今天呢刚刚是结束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哈，也是这一个比赛日的最后一场，
1: 是
0: 伊朗对阵新西兰，双方呢2-2最终战平。
1: 是的，
0: 其实对于球迷来讲嘛，这一场一共进了4个球，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不过我就有点要抱怨了
1: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这一个比赛日的4场比赛，全部打平了
1: 啊？真的哎。从这个什么西班牙和佛得角，就是开始是0-0，
0: 然后是比利时对埃及，
1: 是
0: 啊，
1: 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和新西兰。

0: 角啊。
1: 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我也是，
1: 对吧？有很多朋友以为
0: 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其实也是爆出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首一个冷门。
1: 哇，这代表着什么呢？
0: 而且这场比赛哈，其实还创了一个记录，就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个零进球的比赛。两个记录，第一个记录呢是爆出了首个冷门，第二个记录是他创下了开赛以来首个零进球的比赛。
1: 零进球，但是这场比赛大家看的都还蛮揪心的，就会觉得哇，这个本场非常出色的一门这个老门将，为什么要喊人家老门将？
0: 40岁了嘛，
1: 对，
0: 40岁的在足球场上算是高龄了。
1: 因为他是面对西班牙全场27次射门，交出了7次成功补救，力求这个球门不失。然后赛后他也是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没错啊，其实真的要致以最高的这个敬意啊！而且对于40岁还能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老门将叫沃西尼亚哈，他在赛后的时候其实满眼的泪水，
1: 对对对，
0: 他说我的一生都梦想这一刻，今天我用我自己的经验为球队做出了贡献，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
1: 是的，
0: 哎呀，佛的脚，昨天呢我们认识了一个也是之前没有听过的一个地区了，
1: 对，
0: 叫
1: 佛得角。
0: 今天是佛得角，
1: 昨天是
0: 昨天是库拉索，昨天的库拉索，今天的佛得角，
1: 是
0: 真的要感谢世界杯
1: 啊，真的
0: 就给我们的地理知识又增添了很多呢，
1: 不然的话都不知道还有这两个地
0: 方。好了，昨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队。说到比利时，接受很多的球星哈，不过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诸神的黄昏了啊，像什么卢卡库啊，像什么中场大将叫谁来着？突然忘了。就是很多的这个球星啊，包括埃及还有萨拉赫哈，但是双方呢，大家认为是火星撞地球的一场比赛，结果1-1
1: 平了，是的。
0: 好了，然后呢，就是比利时队跟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也是本届世界杯出现的第三个乌龙球是卢卡库，下半场的时候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的后卫哈尼自摆乌龙所以双方也是1-1
1: 平了，握手言和了。
0: 然后沙特跟乌拉圭的那场比赛也是1-1打平了，再加上伊朗2-2战平新西兰，到目前为止我们亚洲球队保持不败，
1: 厉害厉害
0: 啊，很厉害，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呢，如果要想看球的各位朋友哈，下一个比赛日值得关注的几场比赛，其实也给大家提前可以稍微的剧透一下，
1: 是
0: 有一场有很多的法国球迷一直翘首以盼，就法国队的第一场出征，
1: 是北京时间的，就是6月17号的3:00法国队塞内加尔是
0: 而且呢，在2002年的时候，塞内加尔在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就1-0击败过法国队
1: 那还是蛮厉害的，
0: 所以这场到底是塞内加尔继续保持这个势头，还是法国队复仇呢？还有，就是在明天早上的6点，
1: 是
0: 也是下一个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是伊拉克对着挪威，这也是我们亚洲球队啊，看看能不能延续这个不败的记录啊。
1: 是，
0: 还有9点钟，明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的阿根廷也将会出赛啊。希望都可以获得好运，取得胜利啊。
1: 是的。
0: 11:18，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不是一首新歌，但是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之前没有听过哈。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你们都没有听过但是很好听的歌。
1: 是的，就类似宝藏歌曲
0: 这种宝藏歌，我之前都不太想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是我的私货。
1: 把自己喜欢的这些私藏的歌曲就是分享给大家。
0: 哦，真的吗？
1: 传递给大家这种快乐也是很开心的嘛。
0: 哦，真的哈，
1: 分享是很快乐的事情。
0: 好，所以今天你可以请我吃你最喜欢吃的美食吗？
1: 没问题啊，你想吃什么？
0: 哦，真的这么大吗？好了，11:28哈，此时此刻在路上正在开车的各位朋友，我们要为你推荐你的安全小卫士。
1: 尤其是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平安车险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啦。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好了，这首歌的歌名虽然叫时间快转嘛，有些时间可以让它快一点，但是开车就一定不能够图快了，
1: 一定要开慢一点啦，
0: 谨慎慢行，好不好？
1: 是的。
0: 好了，11:28，我们要稍作休整，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再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我们周二的时间段哈，所以知道你们在这一天呢特别需要疗愈，特别需要治愈，特别需要安抚你们的情绪，
1: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安排了很多疗愈系的歌。
1: 是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来自于戴佩妮的叫时间快转。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哈，就是上班的时间可以让它变得快一点，
1: 是
0: 休假的时间可以让它变得慢一
1: 变得慢一点，
0: 但是时间会遵照我们的意识去变快变慢吗？当然不会，
1: 怎么可能啦，
0: 对不对？
1: 在你开心的时候尤其会觉得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
0: 啊，开心的时候，对不对？就是
1: 在你这个有一些纠结的时候，事情特别特别多繁杂的时候，你在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
0: 是
1: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
0: 所以有句话叫做开心的时间总是飞快的
1: 是的，
0: 总是短暂的。
1: 是的，
0: 好了，11:31，但是在我们这里每天午间的2小时是可以让你们快乐续费的，
1: 是
0: 继续分享可以让你们快乐起来的歌。
1: 好。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亨瑞刘宪华 Enjoy the show， 每天中午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的 show， 希望大家都可以够像快乐啊。
1: 是的，
0: 够啊，就是鸡偶的那个够啊，
1: 嗯
0: 啊，我们叫五克够快乐嘛。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呢，你要分开来看，到底是给予我们更多的快乐呢，还是会给我们造成一点点的，就是心里面的小不平衡了？
1: 然后什么消息？
0: 哎，昨天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哎，都在自己的朋友圈呐、为佛得角，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是的，
0: 因为他们作为第一支。不是第一次，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就可以在首场比赛当中，逼平西班牙，而且最关键的是，世界杯新军福德角，全国的人口只有500,000，它是历史上最小的参赛国，
1: 真的真的。
0: 说到这儿，其实很多的朋友有个疑惑，昨天我们不是给大家说的是库拉索吗？
1: 啊，是。
0: 是世界杯历史上那个人数最少的参赛队啊。怎么今天又变成那个福德角了呢？两个概念啊。福德角呢，因为它是主权国家，所以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小的参赛国。注意啊，是参赛国。
1: 是的。
0: 但是库拉索呢，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世界杯人数最小的参赛队呢？因为库拉索呀，它不是主权国家，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和人口比福德角要来得更小，但是我们不能称之为它是最小的参赛国，但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最小的参赛队。
1: 哦，
0: 哎，收音机前各位学生朋友们啊，学生党，考题啊，考题，
1: 知识点啊，
0: 哎，真的判断题，请问，库拉索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小的参赛国吗？
1: 是参赛队吧？
0: 错误
1: 啊，
0: 因为它是最小的参赛队啊，
1: 迷惑我们。
0: 那再请问，世界杯历史上最小的参赛国是福德角
1: 啊？对对对，
0: 啊，你没有被绕进去了吧？
1: 没有
0: 啊，
1: 这是对的啊。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喂，学生党啊，这真的是一个考题哈、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丢分、
1: 哎、
0: 啊。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啊。
1: 嗯。
0: 就这个原本被视作小组云南的福德角，
1: 嗯，
0: 到底是什么来头？
1: 福德角，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说、
0: 嗯、
1: 啊。感谢世界杯啊！
0: 不仅让你知道了福德角，
1: 哎，
0: 还让你知道了库拉索，
1: 哎，对 对，
0: 还让你知道了库拉索，它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1: 啊，
0: 还让你知道了啊，谁是最小参赛队，谁是最小参赛国。
1: 每天都长知识啊！
0: 哎，2025年的10月呢，世界杯非洲区的预选赛，福德角是3-0战胜了斯威士兰，
1: 嗯，
0: 压倒这个喀麦隆，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
1: 是的，
0: 它的面积很小，只有4033平方公里，
1: 人口约50万。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啊，
0: 就是它的这个面积啊，
1: 嗯，
0: 相当于苏州市的一半。
1: 哦，
0: 苏州市已经很小了。
1: 嗯，
0: 苏州市的一半就相当于
1: 嗯
0: 福德角整个国家的面积。
1: 人口约50万，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哎？
0: 所以它是成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小的一个参赛国家。
1: 是的，
0: 嗯，
1: 本场赛前呢，西班牙的排名世界是高居第二，世界第二啊。
0: 嗯，
1: 而福德角的排名仅位居第67位。
0: 嗯，
1: 阵容方面呢，西班牙首发球员的总身价是5.2亿欧，而福德角的总身价只有区区1500万。还不及就是当中一个人的身价的1/10。
0: 因为福德角呢，它是非洲大陆最西点的一个岛国，
1: 嗯
0: 啊，按照这个地理的划分呢，它是处在北大西洋上的、
1: 嗯、
0: 粗略的来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就是巴西
1: 嗯
0: 一直到塞内加尔中土海洋上的一个岛屿。
1: 哦，
0: 就是说你不把地图划开来看，
1: 嗯，
0: 可能你都看不到、
1: 啊、都看不到、嗯、
0: 啊。
1: 是的，
0: 就可能在地图上都不会特意的标注它的位置
1: 啊。是的，
0: 因为是岛国，而且处在这个非洲、南美以及欧陆的航道之上、
1: 嗯、
0: 因此不可避免它也曾经是被大航海时代的君王们发现。
1: 嗯，
0: 1456年的时候，福德角呢就被外出的西班牙航海者们发现后献给了国王。
1: 嗯，
0: 就此福德角就成为了殖民地。
1: 哦、
0: 不过呢，这座岛屿其实跟很多的这个殖民地是存在一些区别的。
1: 嗯，
0: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它几乎是空岛的状态，没有人，因此呢也算是葡国开创了这个新的历史。
1: 是
0: 在那个时候呢，葡国的国王就想把福德角改造成这个农业基地啊。
1: 嗯，
0: 如此从这里面种地收果，然后再运送回本土，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1: 是，
0: 但是福德角呢，一是没人，
1: 嗯，
0: 二是没有资源、
1: 嗯、
0: 啊，加上这个旱地属性，导致这个计划搁浅啊，所以福德角只能另作他用了。来，一会儿我们再来聊。
2: 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刚刚有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世界杯新军福德角啊，这个国家的历史啊、
1: 嗯、
0: 地理啊，我们接下来接着聊啊。
1: 嗯嗯，
0: 刚刚有说到就是被葡国殖民统治嘛，
1: 嗯，
0: 但是本来呢是想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农耕地啊，
1: 嗯
0: 啊，然后播种，然后德国，然后再运回到本土，但是因为这个福德角呢、
1: 嗯、
0: 这个地理啊天气啊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农耕地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哎，之后就换了一种思路了、
1: 哦、
0: 哎，另作他用。
1: 对，
0: 因为这个南美地区的温热气候很适宜耕种啊，而且加上这个欧陆的航海殖民模式的扩大啊、
1: 嗯、
0: 福德角呢就成为了重要的中转站啊。
1: 对，就像、嗯、
0: 当成了一个贸易的中转站啊，
1: 嗯，商队

0: 就起到了重要的中转站的作用。
1: 是的
0: 啊，所以在这里的贸易呢也就多了起来。
1: 嗯 嗯
0: 啊，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资源嘛，所以福德角的买卖呢大多是跟人有关的。
1: 哦，
0: 这里就逐渐形成了欧陆美洲啊奴隶交易的一个场所啊。直到1956年，福德角呢政党成立之后，他们才赢得了独立的机会啊。不过这项运动是持续了21年之久才获得成功。1975年7月5号，福德角是宣布正式独立。
1: 哦，那时间还是蛮长的。
0: 哎，
1: 然后这其中呢不仅是包括饮食生活起居，也包括语言呐，民俗文化啊。就此呢，在葡萄牙颇为热门的足球运动成为了这里人们挚爱的休闲方式。
0: 没错，现在的福德角呢也是旅游胜地啊。2024年联合国给出的这个数据，其接待游客量是达到了120万，创历史的新高。
1: 嗯，
0: 要知道来到福德角旅游的那一定都是不差钱的。
1: 啊，是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太远了嘛。
0: 因为路途太远了。
1: 嗯，
0: 对吧，消费也不低。
1: 是是是，嗯
0: 啊，因此高消费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1: 嗯，对，没错。
0: 嗯，哎，那福德角有钱了他干嘛呢？他想着发展足球了。
1: 嗯，
0: 他怎么发展呢？
1: 嗯，
0: 我人口是不是特别少？
1: 是啊，
0: 一方面呢我自我挖掘。
1: 嗯
0: 啊，我建很多的球场，我让孩子们都爱上足球。
1: 对
0: 啊，我不走弯路。
1: 嗯，
0: 对不对？我不走弯路啊，我不像某一些国家这个踢球为了功利啊。
1: 嗯，
0: 还要塞钱才能进什么专业队啊。据传说啊，
1: 那
0: 他不是，他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喜欢足球，我造足球场，我认真的去发展它。
1: 是的。
0: 再其次，
1: 嗯，
0: 利用外力。怎么利用外力？我有钱了我规划行不行
1: 啊？哦，就是请，花钱请这些人过来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就是一方面吸纳自己人。哦，也不是花钱了。
1: 嗯，
0: 就是规划。就比如说你跟福德角是有血缘的关系的。
1: 哦，
0: 或者是你有这个意愿想要成为福德角人，为福德角来征战足球比赛。
1: 嗯，
0: 哎，那我就欢迎嘛。
1: 哦
0: 啊，
1: 就是很多从葡国出去走到欧陆联赛打拼的选手，由于他们很难拿到这个出战的资格，就是代表那边的嘛，因此呢纷纷选择加入到这个岛国为他打拼。嗯，
0: 哎，因为你看啊，加入福德角还能打世界杯。
1: 嗯，
0: 就如果他们要是选择替其他的球队效力，可能他们连进国家队的机会都没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11:49，其实福德角的这个发展啊真的是给我们也带来很多的这个启发哈。
1: 嗯，
0: 别人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应当去学习的。
1: 没错，
0: 毕竟我们的国足
1: 啊
0: 已经26年没有进过世界杯了。
1: 啊，上一次是2002年。
0: 上一次的记忆我已经模糊了。
1: 啊，
0: 上一次我记得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1: 啊，
0: 现在我都已经，对吧，中灯了。我不希望再等20年，好不好？11:50，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11:57，那我们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要跟大家来运动一下啦。
1: 是的，
0: 来进入到
1: 脑袋
0: 翻滚吧，
1: 稍微休息一下。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懒怡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中午12点，哪里传来香味这么诱人呢？原来是家人精心准备了爱心大餐，肚子已经咕咕叫的你，快和五月天一起吃午餐吧！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11: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12: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13: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14: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好了，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的时间了啊！
1: 是的，进入到的是
0: 脑袋翻滚吧。刚做了一个上午，此时此刻腰酸背痛啊。我们这下要做一做全身的运动。
1: 是的，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每天运动一下，长时间以来，你就会发现，我越来越聪明了。
0: 好了，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跟我一起站起来。
1: 站起来，
0: 来，预备备。好，今天的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
1: 你先还是我先
0: 出给到各位啊？你先还是我先呢？
1: 那我先吧。
0: 你先吧。
1: 万一咱俩又碰到一起去了，加减乘除啊，加减乘除都知道啊。他们四个呢去参加了一次朗诵比赛。
0: 加减乘除参加了一次
1: 朗诵比赛。
0: 朗诵比赛。
1: 请问加减乘除谁是最后一名？
0: 加减乘除谁是最后一名啊？
1: 参加朗诵比赛，请问谁是最后一名？
0: 加减乘除
1: 只有他们四个啊。
0: 谁是最后一名？来思考一下啊。
1: 其实也蛮简单的，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0: 费德尔的这首歌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费德尔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虽然现在很小众，但是他的歌曲呢就很有品。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他的很多歌，
0: 而且他的人设呢，其实我觉得他的人设跟薛之谦啊，都是属于一个路子。就是那种苦情歌，
1: 伤感的情歌，
0: 伤感情歌，然后自己呢是很深情的男士，然后却被无数次的抛弃，走的都是这种苦情歌的路线。
1: 这才有灵感嘛，对吧？
0: 但是两位歌手的这个音乐风格是迥然不同的。
1: 是的，
0: 可能薛之谦更偏向于纯抒情的风格啊，费德尔呢会比较偏一些 R&B 的部分，R&B 情歌，R&B 小品
1: 是
0: 做的会比较多一点。12:09，好了，听完歌曲之后，自然要跟大家揭晓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一道脑筋题的答案了。
1: 加减乘除，四个去参加朗诵比赛。
0: 参加朗诵比赛，
1: 请问谁是最后一名？答案就是加。
0: 为什么会是加？
1: 因为家家他有一本难念的经。
0: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1: 啊，
0: 所以他参加朗诵比赛，他就非得念自己那家难念的经吗？
1: 难念的经，
0: 他就不可能选一篇适合自己的稿件吗？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难念的经
1: 啊！
0: 说这个普通话哈，真的是很有学问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就包括我们可能有学习过这个普通话的这个经历的哈，就说很多的这个普通话绕口令啊，其实都不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是是
0: 啊，就比如吧，之前的有那种就是很火的，很火的那个绕口令嘛，绕口令挑战嘛，什么黑化肥，花肥发灰，黑化肥发灰，
1: 什么化凤凰，
0: 黑化肥发灰，灰发灰，灰发灰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啊！那个凤凰都很简单了
1: 啊，真的吗？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红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啊，厉害厉害厉害！
0: 这个是很简单的嘛。
1: 800标兵，那得算是初级。
0: 哎呀，那不是挑战，好不好？那是基础。
1: 对对对，
0: 那是入门。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
1: 红鲤鱼。
0: 红鲤鱼，
1: 绿鲤鱼与驴。
0: 对，你再来一遍。
1: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很困难。
0: 红鲤鱼
1: 与
0: 绿鲤鱼与驴
1: 啊，还有包包子那个。
0: 讲到最后，很多的朋友就是红鲤鱼、绿鲤鱼、女鲤鱼啊，就是这样子的。
1: 很困难，
0: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安徽的官话呢，它有些时候是方言啊，它那个平翘舌不分呐，
1: 是。
0: 支词不分呐、这个就很难讲，对不对？好了，这个绕口令啊，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就私底下也可以练一练。
1: 你刚才说的是化肥那个吗？
0: 化肥、
1: 那你那个是最高级别
0: 啊？我那是最高级别啊，
1: 因为我搜到了一个从一级开始挑战的。
0: 这个真厉害了，我这个不经意之间就暴露了我的这个才华。真的是
1: 1到8级
0: 啊，一到八级
1: 是最高的。
0: 来试试一级是什么？
1: 一级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
0: 哦，
1: 就是这个。二级就是800标兵，
0: 二级800标兵，三级呢？
1: 八老爷有88棵芭蕉树吗？
0: 四级，
1: 就是那个发废。
0: 四级开始就不行了啊！四级开始不行了，我要扣工资啊！我看四级。
1: 四级就是发废话什么什么的。
0: 四级，发废话会花费话费，回发废话话费花。发废话，花费话费会后悔；花费话费回发废话会浪费话费。
1: 厉害厉害
0: 啊！五级就是老龙和老农，六级是七相七将，七级对，就一直往后，反正最高级别就是黑化肥，
1: 那个黑化肥那个。
0: 哎，
1: 是的。
0: 好了，大家来挑战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啊，跟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啊！
1: 是，
0: 真的第二道题有很多种动物，对不对？有每一种动物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你像大熊猫喜欢吃竹子
1: 啊，是
0: 啊，那个就是猪呢就喜欢睡觉，
1: 这怎么到这儿睡觉
0: 喜欢睡觉。羊呢就咩咩叫啊，喜欢吃青草。
1: 是，
0: 鸡呢就喜欢打鸣，下蛋，对不对？那请问啊，最喜欢发红包的又是哪种动物？
1: 最喜欢发红包，
0: 每种动物有每一种习惯嘛，这种动物就是最习惯发红包。
1: 还有动物喜欢发红包吗？
0: 给大家发红包，发红包，最喜欢发红包的动物。
1: 我知道了，
0: 很简单，
1: 简单
0: 而且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
1: 跟夏天有关。
0: 12:13，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可以养一群。
1: 但你这个红包跟我们喜欢的那个红包应该不是一个吧？
0: 就我说的红包跟你们理解人的红包可能不一样。什么样的动物喜欢发红包呢？答案就是
1: 蚊子啊。
0: 都学会抢答了，
1: 那当然了。那这个红包我一点都不喜欢。
0: 蚊子喜欢给人发红包，因为它叮了人之后呢，那红红的
1: 是，
0: 然后
1: 一个
0: 小
1: 包，
0: 然后关键是很痒哈、哦。
1: 是，
0: 对，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最讨厌蚊子了，
1: 没错
0: 啊。然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在耳边嗡，那个声音真的是让你很受不了。
1: 而且我跟你讲，蚊子，你别看它那么小，它其实很聪明
0: 啊。
1: 就是你开灯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它，关上灯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它就像直升机一样在你旁边飞来飞去，
0: 因为飞得很快又很小嘛，对不对？哎，但是呢，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了，就是说呢，经常被蚊子叮呢，其实是说明你的什么、什么血液还是什么是比较好的，就蚊子会喜欢，就蚊子它也会有甄选嘛，就品质不合格的我就不吸你的血了啊，品质合格的我就吸你的血，是这样的、就是也有可能是自欺欺人，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平衡感的理由啊。好了，12:16，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个这个心理测试
1: 啊，心理测试
0: 啊，就是特别火，最近在国外特别火。就是说呢，你现在啊，跟以下的五只动物，在沙漠里边探险、共生、一起生活，
1: 哪五只呢？
0: 如果你想走出沙漠的话，你就必须要放弃其中的一只。哎，你看矛盾来了啊，你会舍弃谁？这五只动物是羊，猪，哎，我就很奇怪啊，那羊是吃青草的呀，它在沙漠里怎么生存？
1: 那你后面还有
0: 啊？那不管了啊，不管了啊。羊、猪、鸡、鱼，
1: 那鱼怎么生存？
0: 和牛，
1: 对呀，
0: 啊，这五只动物，我们不用管它怎么生存了啊，我们就讲啊，就已经假定了，你现在在沙漠里面跟这五只动物一起共生，你要走出沙漠，就必须要舍弃其中的一只，你会舍弃谁？
1: 那当然是鱼了。
0: 舍弃鱼哈、因为从这个正常的逻辑来讲，在沙漠里面鱼生存不了啊。
1: 不是，其他的还可以吃久一点。鱼太小，
0: 吃久一点，
1: 鱼太小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1: 两口就没了。
0: 那你要说这么话，你从这个营养均衡的这个出发点来出发的，其他都是红肉，鱼是白肉，我是不是得把唯一的白肉留着？总归呢，给到大家做选择，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好吧？
1: 好，
0: 好，好听的歌来自于蔡依林还有林俊杰。

0: 好了，刚刚听到两首歌，来自于蔡依林还有林俊杰的歌曲啊。嗯，说到这两位呢，应该最近一些天也是刷屏了，
1: 是
0: 因为时隔13年，他们俩终于又同台了。
1: 啊，蔡依林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然后呢，林俊杰去给他当了嘉宾。
0: 是
1: 哦，两个人呢在舞台上共同演唱了《修炼爱情》。
0: 其实这场演唱会对于蔡依林来讲的话，也很特别。
1: 哎，是。
0: 时隔10年再一次回到北京来开场，
1: 没错没错。那这次呢有很多明星到场支持啊，这个吴宣仪还有王源啊，这个单依纯啊等等都去了。
0: 唐艺昕哈，哎，于莎莎、安又琪，对，
1: 都去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林俊杰跟蔡依林啊，之前在音乐上呢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互动了。
1: 是
0: 他们两位在当天晚上的时候也唱了《修炼爱情》嘛，合唱了《修炼爱情》。
1: 是的
0: 啊，然后之前呢其实林俊杰还给蔡依林啊
1: 写过一首歌啊，
0: 对，
1: 第三人称，
0: 叫做第三人称，2014年的13张专辑《配》当中
1: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0: 没错
1: 啊，蔡依林当时也表示了这个作品呢呈现出了跳脱了一个状态，自己观察自己的感觉。这次呢和林俊杰同台来唱歌，蔡依林就说啊，来到北京之后呢邀请了我心目当中唯一的行走的 CD 创办人。
0: 哎呀，
1: 这个评价很高啊，
0: 每次跟他唱歌的时候自己都会很紧张。
1: 是是是
0: 啊，就是把这帮捧起来了
1: 啊。真的，
0: 林俊杰呢当然也要商业互捧一下 啊，
1: 是
0: 啊，毕竟做人嘛，对不对？他说哎呀，这次来当你的嘉宾，我想说的是每次看到你的演唱会啊，都觉得是一种朝圣的心情，有点夸张。
1: 音乐盛宴啊，
0: 啊，你的这个演唱会是音乐盛宴。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然后再加上这个视觉盛宴，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
1: 商业互捧啊，挺好的。
0: 对，商业互捧可以。好了，而且这场演唱会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小环节，
1: 是
0: 因为比如说在聊天的环节哈，因为林俊杰来了嘛，所以这个蔡依林在聊天的环节就唱了这个记得呀，
1: 小酒窝，
0: 小酒窝呀，还有这个最近的新歌，
1: 竹玉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0: 我
1: 对
0: 缘
1: 分小
0: 心
1: 翼
0: 翼。而且他跟这个林俊杰啊，林俊杰邀请林俊杰出场的时候唱的是修炼爱情啦，
1: 啊，对，
0: 之后两位又共同演唱了倒带啊，
1: 哦，
0: 倒带这首歌周杰伦写的呀，是不是？
1: 刚才那个不也是吗？布拉格。
0: 哎呀，这种就是时空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交汇，竟然蛮神奇的。
1: 周杰伦马上也要去北京开演唱会了哈。

0: 五，对不对？哪五种来着？羊啊，猪、鸡，还有鱼和牛。如果你想走出沙漠，必须要放弃其中一只，你会放弃谁呢？
1: 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哈，先公布一半儿，好不好？
0: 先公布一半儿。那你先放弃谁？
1: 我先放弃啊。
0: 我反正最先放弃鱼。
1: 啊，你先放弃鱼。
0: 我们先看鱼啊，代表什么？鱼代表金钱和物质。你可能认为金钱是身外之物，或者目前对财富的追求欲望不强，愿意为了其他目标优先舍弃物质利益。
1: 哦，你愿意放弃物质？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鱼代表这个
1: 啊，所以啊，
2: 我只是觉得在沙漠，
1: 所以你后悔了是不是？
0: 不后悔，我只觉得在沙漠当中，这鱼生存是要水的呀，我不能把水给它。
1: 所以你这是潜意识的选择，那没准你潜意识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一种性格。如果要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放弃猪。
0: 放弃猪是吧？
1: 因为比较难带，因为猪吧就是，猪的话它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嘛。你让它一直走路的话，因为你要走出沙漠嘛，你不能。对吧？你每天都要赶路啊，只有赶路的话才可以把路程缩短，才可以尽快的走出沙漠呀。
0: 是，
1: 那猪的话可能有一点会拖慢我们这个
0: 脚步是吧？
1: 进程，对，我可能会舍弃掉猪。
0: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这个放弃羊的代表什么。
1: 明明我放弃的是猪，你非要揭晓放弃的是羊。你真的是，
0: 因为我说了这个猪，好像跟你这个好像不太一样。那我说了啊，猪代表家庭
1: 啊，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
0: 我这说了你又不乐意了，
1: 当我没说，那还当我没说，来，我们自己先商量一下啊，商量完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揭晓答案，好不好？
0: 可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啊，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跟大家做的是一个性格测试啊。
1: 是，
0: 哎，就如果说你在沙漠里面与五只动物共生，共同生活，但是你要走出沙漠的话，你必须要舍弃掉、放弃掉一只动物。
1: 是的，
0: 啊，分别是哪五只动物？
1: 羊、
0: 羊、
1: 猪、
0: 猪、
1: 鸡、
0: 鸡。
1: 还有鱼、
0: 鱼、
1: 牛，
0: 还有牛，
1: 啊，
0: 放弃每一种动物呢，就代表着你会放弃掉什么一部分
1: 啊？是的，
0: 我们商量好了，你选什么来着？
1: 我选鱼啊。
0: 你选鱼不改了，我选鸡。好，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1: 重新揭晓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你刚才说猪是不是？现在就是搞错了啊，猪不是代表家人哈，猪代表工作事业，然后羊呢代表伴侣爱情，鸡代表朋友啊友情。然后鱼呢是代表自我和理性，牛代表家人和亲情。
0: 哎，如果你分别舍弃掉每一种动物，就代表你会舍弃自己的哪一面？
1: 对对对。
0: 啊，舍弃羊的话，代表你会舍弃掉的是
1: 伴侣爱情。
0: 舍弃掉的是伴侣和爱情。
1: 是的，
0: 这个不能舍弃呀。
1: 嗯，当然不能。
0: 你的另一半听了会生气呀。啊，那如果要舍弃掉，
1: 猪，
0: 猪代表什么？
1: 猪是工作和事业。
0: 工作和事业
1: 啊，那也不行啊。
0: 工作和事业也不行啊，
1: 喝西北风了啊。
0: 对啊，这养活得养活自己啊，是不是？啊，如果你要舍弃掉鸡，代表什么？
1: 朋友友情。
0: 朋友友情，这个朋友
1: 权衡之下，
0: 权衡一下
1: 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然后，如果舍弃掉鱼的话，
1: 那就自我和理性了。
0: 人不能失去自我
1: 啊，也不行啊，
0: 啊，否则会疯掉。而舍弃掉牛的话呢？
1: 家人亲情更不行。
0: 家人亲情更不可以啊，所以无者取其轻。算了，就是朋友就吃点亏吧。
1: 朋友友情扛下了所有。
0: 好了，12:37，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哎，当然今天的性格测试只是做一个玩笑哈，跟大家开心一下，千万不要当真哈。

0: 好了，12:4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对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衍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一直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

0: 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2: 快点啊！快点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4: 嗯，谢谢。
3: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4: 啊。走，我吃。
3: 走，我帮你放。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浪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吃饱了，小憩一会儿，下午才会是精神充沛哦。但是不要睡太久哦，不然就辜负了美好的一天哦。下午一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近期多部热播影视剧带动取景地的打卡热潮，沉浸式体验成为新趋势。从徽州古韵到高原秘境，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深度探索。比如云南玉溪绿之镇拍摄的年代剧《好好的时光》，青海德令哈克鲁克镇拍摄的《生命树》，还有山东临沂沂蒙山村拍摄的《生万物》，以及安徽黄山徽州拍摄的《家业》等等。各地突破简单的拍照打卡，打造入戏式交互体验，感受剧里的人生，赴一场穿越的盛宴。你想 get 哪部剧的同款取景地呢？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

行车定档在了明年的8月6号北美上映。顾名思义，杰森·斯坦森在片中出演标题人物，大卫·雷奇执导，与斯坦森继《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之后再度合作，剧情尚保密，据称制作成本高达8000万美元，有一些大的动作戏，非常让人期待。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朋友们，咱们商城的六月福利正式开启了，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实付满1000元，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直接带走，满1500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满2000元甚至能领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选一选。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兰蔻的精纯防晒乳。一到夏天，阳光越来越烈了，出门一趟防护没做到位，脸蛋真的很难受。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200

99，您直接带走两支50毫升的正装防晒，相当于几百块搞定了整整100毫升的防护量啊。为什么说它非常值得入手？首先就是奢宠肤感不黏腻，另外呢，它的遮阳效果非常好，而且同时是护肤的，还有 K 老的需求。最后呢，就是双支装更划算，两支装的分量非常扎实，完全够用一整个夏天。299带走两支兰蔻的金纯防晒正装，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您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也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想要说的话，想要做的事，想要见的人，鼓起勇气，现在就去实现吧。下午两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来到我们全国的音乐广播联盟的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上周呢我们才更新过榜单啊，这周呢继续来分享全国榜第36期的十强入围歌。
7: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6: 全国榜第36期的十强入围歌首当其冲，单依纯这首歌叫《光波》，唱的是冲破迷茫自我救赎的一个力量啊，像一束光来穿透黑暗，照亮内心的勇气。编曲用空灵的钢琴来开篇，也渐入弦乐和清脆的电子音色，副歌的鼓点呢慢慢加强一点，他情绪就从低回压抑到明亮舒展，整个层次非常的饱满。那么歌词用光波作为比喻什么呢？就写挣脱束缚，直面自我，拥抱希望。看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温柔又有力量啊？单依纯呢很有辨识度的细腻声线演绎这首歌，她的气声和真声切换非常的自然，就是高音的部分很通透而且不刺耳。因为入围了今年的这个金曲奖，我们也很希望单依纯啊能够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听众追光旅人说啊，这首歌就好像被一束光给裹住了啊，藏在心底的迷茫好像有了出路。继续来接棒的歌手胡彦斌的看情况。这首歌写成年人感情世界当中呢，有清醒有克制啊，但是是不勉强不执念这种通透的态度。编曲方面慵懒的爵士贝斯来打底啊，混着轻缓的鼓点还有暖调的钢琴，整个节奏呢非常的松弛随性啊，带着一点点的这样的氛围感。歌词呢很直白也不矫情，讲感情当中的不强求嘛，随遇而安啊，不要被对方的情绪来绑架，这个理性你是要有的。当然这个藏着就是好像有一些经历之后的释然啊，每个人的初恋不可能这么理性的啊。胡彦斌呢用醇厚磁性的声线演绎这首歌，转音非常的丝滑，尾音呢还有点慵懒的气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不执着看情况这种洒脱唱的恰到好处了。胡彦斌的看情况。

0: 侬到底啥？
1: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继续蓝鞋棒的歌手林雨直的西湖西，以杭州西湖西畔做意象来唱江南烟雨当中的温柔思念，还有旧时光啊。编曲呢走国风抒情路线，里面的竹笛啊、古筝啊，配着舒缓的钢琴啊，感觉整个旋律宛如流水。听得出来烟雨朦胧，柳岸风轻，这幅江南画卷，一起欣赏林雨直的这首歌《西湖西》。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周杰伦的晴天，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孙燕姿的雨天，
5: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3: 莫文蔚的阴天，
6: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3: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现代很多的歌呢，基本上都是按这个套路来做的，会显得层次非常的丰富啊。林俊杰呢，很标志性的逆光唱腔来演绎这首歌，主歌呢是低音浅唱的，气声很细腻啊，副歌部分呢就舒展爆发起来了。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清亮高音裹着温柔力量，情感收放自如。这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听众乱世时光说，哇，每一句这首歌都在诉说一段生死相依的缘分吧。
1: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0: 继续来接棒。

的歌手十强入围歌当中，张碧晨不也好好的，这首歌来唱成年人在感情当中如何去做自我和解啊，表面说着哎不也好好的，实则内心藏着放不下的牵挂跟逞强。编曲呢简约克制啊，非常轻柔的钢琴铺底啊，情绪慢慢的递进，不刻意煽情，但是直击人心。那张碧晨的嗓音呢沙哑当中很有质感，演唱非常的细腻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遗憾、释然、倔强层层展现，张碧晨不也好好的。

听众晚风徐就说，听着听着鼻子就酸了，很多看似平静的日子其实啊非常的艰辛才能过来的。我们继续来接棒的歌手团队啊，十强入围的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挣脱引力来比喻少年人突破规则自由成长的态度，编曲融入了电吉他贝斯等等摇滚的配器哦，鼓点非常的强劲，也契合少年的锋芒。那七个人演唱这个张力非常足的啊，高音和 rap 段落的亮点很突出。那么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传递热血无畏的成长力量。

0: 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正在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6期的10强入围歌。汪苏泷这首歌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歌名非常的长，以人类跟人工智能的对话来切入，来探讨从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啊，关于这样各行各业在人工智能里的这种探讨存在跟意义啊。歌词呢写在遥远的这个未来，说星体坠落，文明消散，人类文明消散的一个宏大的故事当中，那么什么才是唯一答案呢？汪苏泷找到的是爱，藏着脆弱的生命，对于热烈情感的坚守就是爱了。那汪苏泷以很有叙事感、很有力量感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主歌呢很沉稳，因为他要铺陈思考嘛。那副歌部分就释放信念，所以很舒展。汪苏泷这首歌相当长的名字，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听众行程回应说，这个歌词跟旋律啊，都撑起了非常辽阔的一种空间感，听起来很舒服的。继续来接棒的歌手石强入围歌当中的韦礼安，一天一

天，那这首《一天一天》呢，是以父母跨国求学的一个异地故事做蓝本，讲讲父辈当年的故事啊，描写呢山海相隔的牵挂，距离感当中的温柔跟期待都写得很生动的。编曲呢走的是90年代的 R&B 的路线啊，慵懒顺滑的节奏啊，那还有怀旧的质感。但是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他的一个巧妙用心了啊，就他复刻了当年的那首经典老歌叫《流沙陶喆》啊，《流沙》里面的口白，藏着也是对于陶喆这位歌坛前辈的致敬了。威利安用非常温润细腻的唱腔，把思念都放进了每一句的旋律当中了。这首歌《一天一天》。

听着晚风邮差说，这首歌就是那种90年代的温柔，完全把人包裹住了。继续来接棒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入围十强的西西里呀，以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为意象，唱一场浪漫遗憾的异国相遇啊，里面藏着对于旧爱的温柔的释然怀念啊，满满都是周董抒情的细腻氛围感，一起来听西西里。

0: 行动物，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3: 街头暗号，
4: 中文原创歌曲榜。
3: 你是自己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5: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3: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6: 十强入围歌当中呢，还有一首歌啊，王铮亮跟黄龄合作的，叫《应如是》。之前播过的电视剧呢，《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情感曲啊，李兰迪主演的，钢琴弦乐做基底的，融入了中式的笛箫的婉转，前奏非常的清冷悠远。王铮亮用醇厚沉稳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黄龄呢就发挥他标志性的转音优势了，那嗓音非常的空灵婉转，尤其是这两年他的很多作品都开始融入清浅的戏腔质感了。这首歌《应如是》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戒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你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在这里为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新歌榜的排位。明天见。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也许家人不会用你期待的方式来爱你，但只要用心感受，一定会发现他们独有的温柔。下午3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这一生呢，都在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亲情、友情、人情往来，无数段关系拼凑了我们的生活。有人一辈子都在规避矛盾，在忍让妥协，习惯收起自己的情绪，咽下所有委屈，以为温顺包容就能够留住所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一味的退让是换不来真心的，如果你事事隐忍，也是守不住温情的。其实处理任何一段关系都需要两种能力，冲突的能力和和解的能力。除了前者，你会活成，软柿子，如果缺了后者，你会活成孤岛。只有两者兼备，我们才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既保护自己又温暖他人。听到今天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有风》，来自汪苏泷和西林那一高。

我们这里说到的冲突不是关系的灾难，不敢冲突才是。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边界，那么他就没有尊严。老教父维托·克里昂可以温情地帮助邻居，但是任何人越雷池一步，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阻止。正因为他敢于冲突，才赢得了整个社区的敬畏和忠诚。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幸被欺负的人，除了运气不好遇见了坏人，还因为他们亲手把好人卡递给了所有人。那敢于冲突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而是为了坦诚相见。敢于冲突就是告诉世界，我这个人呢是有底线的，请你绕行。如果你还在害怕冲突，不妨把这四句话刻在心里。这个我不接受，我们换一种方式，而不是好吧，随便你。您这样说让我很不舒服，而不是偷偷翻白眼回家生闷气。这件事情我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人云亦云当背景板。我的时间，我的东西，我的感受很重要，而不是永远都排在别人的后面。继续来听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跟大家来探讨的是我们需要具备的两种能力，一个呢是冲突的能力，一个是和解的能力。在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脾气火爆，他们一点就着，他们吵起架来从不服软。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内心也是很累的，今天跟朋友闹翻了，明天跟同事绝交了，后天连邻居都绕着他走，他的世界里没有仇人，因为所有关系都变成了仇人。那这样的人缺的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和解的能力了，不是说和别人和解，而是说跟自己和解。因为能够吵架是本事，那会收场就是你的智慧了。成年人的世界里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关系，大多数时候跟你吵架的爱人，跟你顶嘴的朋友，跟你拍桌子的同事，并不是说他们坏到不可救药，他们只是有情绪有固执，有自私，但这不代表整段关系就该被废弃。所以和解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掌控力。

这首歌名字叫做《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深夜偷偷掉的眼泪，那些反复碰壁的挫折，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常，从来都不是无用的消耗。就像歌词里那句非常温柔笃定的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所以呢，所有的煎熬都会化作我们看清未来的底气，所有的羡慕也终将变成自己奔赴前路的一种动力。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跟大家聊到的是两种希望大家可以具备的能力，一个是冲突的能力，一个是和解的能力。动物学家发现，狼群内部呢经常有激烈的冲突和厮打，但打完之后，输家会主动的露出肚皮，赢家呢会舔舐对方的伤口，几分钟前还剑拔弩张，转眼就一起捕猎，一起分享食物了。事情可以争论，但情绪万万不可以积压。今天为工作拍桌子，明天呢还可以一起喝酒，今天跟伴侣为家务吵架，睡觉前呢同样可以拥抱，把事情和人分开，把情绪和关系分开。电视剧《父母爱情》里的江德福和安杰吵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江德福古板固执，安杰娇气任性，两个人呢，为了孩子，为了亲戚，为了一点点生活的琐事，不知道闹掰了多少回。但是呢，每次吵完，总会有一方主动的递上台阶。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因为冲突而崩盘，反而像两块石头互相打磨，而且越磨越圆润，越磨越贴合。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有音乐更青春，9:31，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发来消息说，我好像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生活要一帆风顺，做事要尽善尽美，人生最好一路坦途，不遇波折不生麻烦，所以我拼命的规避失误，努力的掩盖问题，一旦有意外降临，有麻烦找上门，我就会立刻陷入那种焦虑的恐慌的自我内耗的情绪当中，我会慌张的想摆平一切，试图把所有不顺都掐灭在萌芽当中，却在一次次对抗里被情绪拖得疲惫不堪。长大以后呢，慢慢懂得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全然顺遂的人生，问题和麻烦也都是生活的常态，所以真正成熟的样子不是杜绝所有的坎坷，而是学会允许问题发生，坦然地跟麻烦共存。这首歌来听，张碧晨《流星》。

张碧晨带来的《流星》。走在熟悉的街角，耳边是不变的市井喧闹，而身边却少了并肩同行的人。很多的感情到最后都默契地装作不知道离别将近，只想多留住眼前短短一秒的温柔。那些来不及的挽留，那些隔着距离的思念，明知前路渺茫却依旧不舍的心动，统统都融进了这样的歌曲当中。允许问题发生，首先要接纳生活的不完美。这个世界呢，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也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缺憾生活着。很多时候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预想的美好场景也总会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定下的目标可能会受到阻碍，用心做的事情可能会出错，真心对待的人可能也会渐行渐远。而这些不如意，不是命运的不公，生活本来的模样就是如此。所以学会跟麻烦共存，不是让你躺平摆烂，不是让你放任问题不管，而

不是向困境妥协，它是一种从容的心态，不逃避，不抗拒，不恐慌，冷静地面对眼前的风雨，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努力地拆解难题。来听梁博《出现又离开》。

0: 端午，纵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前天呢，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毕业三年换了四份工作，存款不到20000，每天加班到很晚，回到出租屋就是倒头就睡。朋友圈里有人晒新房、晒升职、晒结婚照，我却连点开的勇气都没有。有的时候呢，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有网友回复说，你不是不行，你只是还在扎根。不要怕走得慢，也不要怕绕弯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的人22岁就毕业了，但用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的人55岁就退休了，有的人70岁才开始当总统。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挺准时的。所以呢，请你继续努力，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为了有一天，当你站在自己想要的高度，可以笑着对曾经那个不放弃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没有回头。

王赫也带来的《灯火万家》，希望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最终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牛奶咖啡，明天你好。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只要坚持努力，就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下午四点，迈开你的腿，张开你的嘴，和五月天一起高喊着
3: OA OA，
2: 为生活，为梦想奔跑起来吧！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6: 八九五，
5: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7: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8: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9: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0: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5: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5: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5: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Baby，时间是下午的四点零二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哎呀，最近呢又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一见面啊就相互吐槽说，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随着温度的回升呢，一年一度的比瘦风潮再次如约而至。从碳水脸到躺瘦神针，那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轮番的登上了热搜。自2024年的六月，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起呢，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一度的热梗。但是呢，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理解为减肥啊，就等于说是节食速效追求极致的体型，管好体重真的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目前呢，全国很多的公立综合医院呢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那多位专家在接诊当中也发现，很多的患者呢对于减重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说减重啊就等于戒碳水啊。最近呢还有相关的话题，比如说碳水脸在社交平台刷屏了，不少网民声称啊告别主食就能够换来上镜的小脸儿，一度引发大量的效仿。但是碳水脸还是加引号的，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啊。 相关的专家也指出说，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有可能会导致公众啊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我们的这种面部轮廓主要呢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戒碳水之后我们面部变得清晰了，不过是热量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啊，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没有直接的这种因果关系。科学事实也证明说，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明确要求，每天50%-65%的能量来自于碳水，也就是说啊，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呢都是靠它。那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老。那还有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啊，我要去打个瘦脸针啊，怎么样怎样哈、啊。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的人呢会采取一些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啊，司美格鲁肽等这些代表的减肥针，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当中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啊却不像广告说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好。那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也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呀、替尔伯肽呀等等这一类的针剂呢，主要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那其中相关的这个药物的使用呢，一定是要根据医生的诊治之后啊开具的一些处方的治疗方案。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说啊，我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拿到什么样的针剂来打几针我就能瘦，这个不可以啊，好不好？相关的专家介绍说啊，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呢就包括恶心呐、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在使用初期呢还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大部分呢是可以缓解的，但长期用这些药呢存在着营养不良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减重药物不光减少脂肪还会减少肌肉，在用药期间呢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也有研究认为说，用某类的药物啊患胆结石的风险可能会增加，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之下可能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或者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生活当中的这些药物减肥不要滥用，不要乱用啊，一定要根据医生的指导之下来科学的用药。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多一点的呵护了。这首歌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一夜年华》。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
3: 耶！
2: 专家，专注，运动365。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说到哈，那国家呢喊我们一起来减肥，国家呢说不让我们胖啊，要让我们瘦，但是瘦怎么瘦啊？健康的瘦，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功的唯一标准，是大家普遍的认知误区。那专家也注意到说，不少减重者的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还是肌肉，还是真正需要我们减的多余的内脏脂肪。那有朋友说，健康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增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呢，长期节食并服用减肥药物，半年内的体重骤降40斤，随之而来的呢是什么脱发啊、焦虑，甚至呢这个特殊时期还有一些闭经的情况。检查发现说她的基础代谢率非常低啊，代谢紊乱啊，伴随着相关的一些啊肝损伤，这也是她这种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带给身体的一种困扰了。专家表示说，国家呢是不让你胖，但是呢也没让你不健康的瘦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呢包括不健康的瘦，还有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成人的体重指数，也就我们常说的 BMI， 要控制在18.5到24之间，高龄老人呢适当的放宽到22到26.9。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超标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呢更是关键。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呢，大概是10%到20%，女。

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因此呢要尽早的储备肌肉。当老年朋友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甚至失能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增加一些肌肉量，才能够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呢更有活力。怎样科学正确的减重啊？有几个要点要提醒大家。关键呢，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对不对？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啊，膳食干预。有些食物呢要少吃，比如说高能量的食物啊，高能量的食物呢，比如油炸的、含这个含糖的、烘焙的蛋糕啊、糖果，还有肥肉啊、高油、高盐、高糖食物要减少，酒要减少。那运动的干预，我们有一些抗阻的运动，每周呢2到3天啊，隔天一次，每次呢10到20分钟，每周呢通过运动消耗啊，这个热量要达到2000卡以上啊，比如说撸铁啊、俯卧撑，尽可能的减少静坐啊，被视为这种静止的这种状态。对于长期伏案静坐或一些这个坐在电脑桌前的一些朋友，每个小时呢要起来活动3到5分钟，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到。如果说你的身体确实已经达到了肥胖的标准，要医学干预，那我们可以去到专门的啊减重科学门诊，这些门诊去会诊啊，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些饮食、作息、运动啊科学的体重管理方案。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想减肥啊，一定要找到正确的、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式和方法，科学合理的去健康健身。所以呢提醒大家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运动。这首歌叶琼林《你的轮廓》送给各位。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请用两个字形容一下你的女朋友。
4: 在哪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最近呢，很多的朋友啊，通过网络或者一些其他的渠道了解到啊，国家呢已经开始管控我们的体重管理了啊，体重管理年的3年行动，国家呢不让我们胖啊，国家喊我们来减肥，成为了热梗，很多的朋友呢也加入到了这个减肥的大军当中。那有些朋友呢，其实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其实走过很多坑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戒碳水啊，然后通过一些这种药物的方式来达到减肥的效果，其实都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所以呢，也是提倡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减肥的方式。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那迈开腿怎么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喜欢跑步，那跑步啊也分为比如说长距离的、短距离的啊，快速的、变速的、慢跑啊。那说到慢跑呢，它真的是全民公认的一种运动项目了，门槛比较低啊，可以达到很多的锻炼效果。一周呢安排3到5次的慢跑，每一次呢5到8公里，长期坚持下来呢，我们身体会有很好的改善。包括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啊，早上起床的时候5点多、6点多起床之后，公园或小区跑上几公里，然后呢在这个洗漱洗澡啊，这个收拾收拾去上班，发现一天啊都特别有精神。如果说你喜欢慢跑，长期坚持慢跑的话呢，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其实是大有好处。比如说呢，它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研究表明，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跑步，可以使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下降呢大约30%。慢跑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降低静息的心率啊，那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还有呢，可以改善我们肥胖的一些疾病。那我们国家呢有超过50%的超重已经肥胖人群，过量的脂肪会分泌有害的物质，不仅影响身体，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跑步锻炼呢，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啊，加快卡路里的消耗。坚持慢跑2到3天啊，体脂率呢就会下降，肥胖问题呢会得到有效的改善。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呢，其实还有一方面啊，可以改善我们心理的健康，通过慢跑。现在社会的生活当中，

各方面的压力呢比较大，而且我们国家抑郁患者呢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运动呢能够促进大脑分泌内啡肽、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啊，产生一些愉悦的情绪啊，驱散我们的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生活当中经常会和一些爱跑步的朋友做一些交流啊，大家都说在跑步的时候呢很享受一个人的这种独处的时间，可以去思考思考工作啊，想想生活啊。跑步的时候慢慢的出出汗，身体呢就会有很多的压力得到了缓解。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运动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自己，自己还不清楚的话，那不妨通过慢跑的形式来改善我们的这种运动状态。我们可以慢慢的跑，而且呢只要迈开腿啊，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啊，慢跑尤其是这种超慢跑真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薛凯琪为我们带来 Better Me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4: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说到啊，这个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开启了减肥的计划，那有一些减肥的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啊，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要特别规避一下。那也提到了一种运动方式，慢跑真的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也提到，就人到中年啊，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特别快，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留住肌肉。怎么办呢？啊，人到中年肌肉会逐年流失，身材呢会容易发胖，这是身体的自然规律。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日常生活的一些恶习可能会加速肌肉的流失，导致基础代谢值的下降，身材呢容易发胖，精力状态也大不如从前。那我们看一看有哪些习惯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首先，习惯性的久坐，久坐是现代人的一大恶习，也是加速衰老肌肉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我们的身体呢长时间处于静止的坐姿，我们的腰背腿等核心肌群几乎不发力，身体呢就会减少肌肉的合成，甚至分解肌肉蛋白来功能，导致肌肉量悄然的减少。如果说你每次坐着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一天累计坐着的时间呢超过了10个小时，那么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明显快于啊不那么久坐的人群。那怎么来办？怎么办啊？打破连续性的久坐，每坐1个小时我们就起身活动2到5分钟，进行简单的拉伸啊、慢走啊、踮脚啊，可以激活身体的肌群。隔天啊，一组深蹲、俯卧撑，这些抗阻力的训练可以提升我们的肌肉量，维持肌肉的功能，让我们找回精力。第二点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蛋白质呢是合成肌肉的原材料，如果说你为了减肥而选择不吃肉啊，蛋白质摄入呢容易不足，肌肉流失呢也会更快。而肌肉流失意味着基础代谢值的下降，易胖体质也会找上你，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反弹。那怎么来应对啊？中年人想要控制好体重，减肥期间呢要重视蛋白质的摄入，建议大家每天每公斤体重要补充1.3到1.6克的蛋白质。比如说一位60公斤的人，一天呢要摄入至少78克蛋白质。而不同的食物的蛋白质含量也不同，我们要选择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鸡胸肉、深海鱼、基围虾、蛋类、豆制品、牛肉啊、瘦肉当中来获取。而增肌人群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也会更高，要足量摄取。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动和吃之外呢，我们就是要睡眠要保证了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呢保证睡够7到9个小时，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对抗衰老、促进肌肉合成的有效方式。那除了这些，那运动就是不要只做有氧，忽视力量训练。有的人偏好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啊，然而呢长期只进行一些快走、慢跑这些有氧运动，虽然说可以消耗体内的脂肪，但是没有办法给予肌肉足够的生长刺激。研究发现，每次有氧运动呢超过1个小时，身体呢也会开始分解蛋白来功能，导致我们肌肉的流失。控制有氧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可以在有氧运动之前做一些力量训练来锻炼肌肉，还能够提前消耗体内的糖原，这样安排有氧运动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身体更快地进入到燃脂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地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好妹妹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5点了，打起精神来，全身心的投入，这样晚上才不会加班哦。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6月份，整个6月1号到30号，全场嘻哈SOHO的全场单笔10副，满额有个赠送。
8: 满1000的话呢，我们会送您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
9: 对，
8: 满1500的话呢，您还能得到一个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的风扇。
9: 两千的话是在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之间呢，您做一个选择。
8: 是的，而且除此之外，我们618的商城的所有的商品都是618的价格，就是特价。
9: 嗯，
8: 您可以和以往的所有的这个历史价格去比较，诚意满。绝对不会给你来个什么虚高降价这样的事情。
9: 对对，我们不屑干这种事啊。
8: 对对对，我们也算不过来这个账。
9: 哎，今天5:08两款秒杀是这样的。
8: 哎，第一款，
9: 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8: 刚需啊，朋友们，
9: 好用的要命。
8: 这个季节你出门你不涂防晒，你也得来一个防晒隔离乳吧？
9: 对，一定要涂防晒，
8: 对吧？或者说
9: 一定要涂防晒
8: 啊，有些人说我这个隔离基本上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
9: 嗯嗯，
8: 太阳光太强烈的时候偏防晒一点，
9: 嗯、
8: 而兰蔻精纯防晒。它涂在脸上的话，它就是隔离加防晒加养护三合一啊。
9: 50毫升一支，今天2支299，我们也是出息了
8: 啊。一支不到150啊。
9: 之前的精纯防晒就是大几百，你知道吧？
8: 对，是的，
9: 是大几百，
8: 大几百。
9: 对，这个精纯防晒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它能够修正肤色。
8: 哎、
9: 用完以后，我个人使用感受，用完以后脸好亮，
8: 很匀。首先是很匀，
9: 很亮很亮、嗯，而且它不像有一些的防晒霜涂在脸上以后皱皱巴巴的。
8: 哎，
9: 它呢很滋润，因为精纯它这整个系列是滋养的嘛。
8: 嗯
9: 啊，所以它涂到脸上非常滋润，就总之就是让人觉得皮肤状态特别好的一种防晒。
8: 而且你涂它的话呢，你是会感觉一点都不黏腻的，非常清爽。
9: 对，它是高倍防晒。SPF 是50的，
8: 嗯
9: 啊，50的，所以
8: 这个比一般的隔离的防晒要强很
9: 多。对，一般隔离霜只有
8: 25左右嘛，
9: 25或者30到顶了，
8: 啊、
9: 它是50的、
8: 嗯，
9: 所以它呢，就像你说的，偏防晒一点。
8: 哎
9: 哎哎，
8: 脸部、脖子啊这些容易被太阳晒到的地方，我们用兰蔻精纯防晒涂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9: 而且呢，整个精。

0: 醇呢，它是那种淡淡的玫瑰香。
1: 哎呦，
0: 听闻起来就非常的高级啊。
1: 是的，不会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防晒是先涂然后再上妆吧？应该都知道吧。
0: 对，或者用这个的话，你平时我觉得皮肤状态好的话，你
1: 通勤都不用再
0: 涂。对，就是这样。那夏天我还蛮不喜欢搞得一层两层往上叠加。
1: 哎，一旦出汗的话呢，都会有痕迹什么的。
0: 对。
1: 好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直接弹出链接299，可以拿到2支50毫升正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0: 另外呢，每一个商品的页面上都有我们的店长微信。添加起来以后的话，你下的每一单都会有5块钱的优惠。
1: 是，第二款的话，我们抓紧了，赫莲娜绿宝瓶精华75毫升的，正装来了。同时，我们还会再搭赠您5个黑绷带面霜的5毫升小样，送5个。
0: 对，这个绿宝瓶精华呢，它是个07。
1: 07的话，所以特价处理呀。
0: 到明年的11月份。
1: 时间还好啊，一年半不到，但是
0: 一年四个月啊
1: 啊，一年半不到，但是这个时间完全够你把它用完了，
0: 就自己用没问题，因为它只要299。
1: 哎，
0: 这个299，
1: 听我说价格对吧？299，
0: 丽宝瓶精华75毫升正装，加上5个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总共加在一起299。
1: 哎
0: 啊，就是因为这个绿宝瓶精华呢，它的有效期大概不到1年半。
1: 是的
0: 啊，就很抱歉不能当成礼物送给别人，所以我们降点价，
1: 当成礼物送给自己啊。
0: 哎，对，就挺好，就大家都实惠一点，对不对？
1: 299绿宝瓶啊，
0: 绿宝瓶精华是属于抗老修护双重拿捏。
1: 哎，
0: 讲真，就是绿宝瓶
1: 爆痘啊，皮肤敏感不稳定。
0: 对，绿宝瓶精华在专柜里的价格，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
1: 有点自己配不上的感觉。
0: 不，
1: 嗯，
0: 就是我拿到它，我感觉自己就被修护了。
1: 摸着就修护了。
0: 对，
1: 那咱们是不是也得？涨点价呀。
0: 就是效果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轻微的，我说的是轻微啊，不是那种烂脸级别，烂脸级别你去看医生了，就不是用什么护肤品，皮肤有点敏感，然后有一点不是很光滑，
1: 闷痘啊，
0: 哎，对，你用它真的效果立竿见影，非常好，它是有医学研发背景的。
1: 是的，总之呢，嘻哈搜货口号是又好又便宜，但是我们也确实让这些很好的护肤品的价格下来之后呢，显得没有那么高贵了。你在触摸到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被修护了。今天6点钟，
0: 你的钱包被修护了。
1: 钱包何止被修护，简直被呵护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回复文字给力，都可以立即购买。今天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要说一下软烂入味的卤牛肉。人上年纪啊，就喜欢吃点软烂的。牛腱子肉我是真啃不动啊，
0: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啊，真的。
0: 现在出去到饭店去烧个红烧鸡都要跟人家说去，哎，麻烦帮我烧烂一点，
1: 烧烂一点啊，真的硬，你又怕咬不动，好容易咬动了又塞牙，塞了牙你的剔牙都不好剔，
0: 真的保护好自己牙齿，没事扣扣齿，真的。对，
1: 616的话，哎，扣齿是不太好说话哈。手机忘锁屏放兜里，你闹过什么笑话？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我拿出来之后看见还有半小时手机才能解锁，密码给我试了80回了。
0: 这个都不是，都对吧？这只是自己的不便，对吧？我曾经有一次莫名其妙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好久不联系的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我还当时喂你好，好久不见啊，然后寒暄半天，发现那边一点就是
1: 没有人声，只有动静，
0: 只有环境音。
1: 嗯。
0: 是几个人在那里八卦，
1: 哎呦，那这不能挂呀。
0: 哇，真的静静的听了20分钟吧，
1: 默默的把电话挂了，
0: 听到后来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

0: 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前段时间日本一档电视栏目采访了一间炸鸡店，
0: 炸鸡店，
1: 这家炸鸡店呢经营了66年。
0: 哦，
1: 对，
0: 日本的很多小吃它一做就是几十年，
1: 是吧？
0: 啊，什么上百年的炒栗子啊，60年的烤红薯，
1: 它也就是几十年，再往上不好做了哈。
0: 就上面不好了。
1: 就是66年的炸鸡店，主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家店主在上个月啊，当地举办了一个叫炸鸡大奖赛，获得了第一名。
0: 炸鸡呢，你说起来简单，你要真做的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标准化太强了。
1: 真的
0: 啊，
1: 不一定，
0: 就是这么几个步骤，
1: 不一定，
0: 所以脱颖而出很难。
1: 对对对，他们家是有独特秘方在的。
0: 怎么说呢？
1: 这家店呢是他的祖母1960年的时候开的。
0: 哦，
1: 他呢就属于孙子辈儿的，在4年前接手。
0: 才传到这儿。
1: 对，味道非常好。这个记者就问他呢，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秘诀呀？
0: 哎，对呀，
1: 对对对，我们的秘诀就是熟成老油，用了好几十年。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就只要油好好保养，味道就没有问题。
0: 味道是没问题的话，那你这健康有问题呀？
1: 就让我想起了那句广告词：“你能品味的历史。”
0: 你这也得是值得品味的历史啊！
1: 一代传一代，人走油还在啊，就属于这种。
0: 你这老油，你平时炸的，你敢吃吗？你这老油都不落虫子吧？
1: 就是油反复的用是不好的
0: 啊，当然不好，
1: 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0: 反复加热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
1: 对对对。
0: 诚然啊，它可能是因为这个油，经常在反复炸，所以它油里面进味儿了。

0: 切好了之后你就，
1: 我没有说牛蛙不要死，所以他收到了一袋活蹦乱跳的牛蛙。
0: 哎呀，
1: 商家说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是吧，
0: 我给你证明一下，
1: 我给你装几个活的，
0: 不烧归不烧，你处理一下呀，
1: 你就说我新不新鲜吗？
0: 这七天无理由能退吗？
1: 外卖哪里有七天，
0: 我这七秒都等不了了，
1: 外卖哪里有七天无理由了，
0: 这商家有理你不理解，你再打个电话跟客户确认一下，多奇葩呀，我点个牛蛙不要烧，你就给我直接牛蛙就，那你加我钱了吗？
1: 为什么要加钱？
0: 你还是按一份牛蛙的价钱收的吗？
1: 对啊，是你的备注，你拍的是我挂上去的商品链接。前两天山东青岛一女子抽查六年级儿子的作业，
0: 六年级啊，
1: 对，然后发现孩子没有写完，
0: 哦，
1: 而且还撒谎了，撒谎说已经写完了，
0: 那这不可取啊，没写完没关系，你不能撒谎啊，
1: 对吧，
0: 这是道德品质啊，
1: 对吧，道德品质问题，撒谎就不对，
0: 是
1: 准备修理他
0: 啊？怎么修理，
1: 怎么修理，这还用讲吗，大家知道吧，不就几个修理模式吗，
0: 对对，千姿百态，但是殊途同归，
1: 对对
0: 啊，把他弄哭就行，
1: 对，然后呢本来正在睡觉，家里养了个小狗
0: 啊，
1: 一听到动静不对哈
0: 啊，
1: 瞬间冲了过来，
0: 干什么呀？
1: 拼命的扒拉这个女主人，
0: 护主啊，
1: 拉架吗？
0: 拉架，
1: 嗯，
0: 说算了，给我一面行吗？
1: 然后还好，因为小狗实在太可爱了，所以呢，就是火气瞬间被灭掉了。这已经不是这家的小狗第一次护主了
0: 啊，
1: 以前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哦，就是家里面最宠你的居然是你们家养的狗，我以为狗得叼个什么戒尺之类的过来呢，
1: 这个以后就没有零食吃了，这样的话，哎，你觉得狗真的是一件不是，这狗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就非常神奇的，你说它能够听懂你讲话吗？
0: 它听不懂，但是你狗它也是有智商的，
1: 他能感受到，他
0: 能分辨情绪，
1: 对，
0: 哎，他
1: 能感受到你的情绪，所以你看，你一旦就是剑拔弩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点慌了
0: 啊
1: 啊啊！
0: 但是他这个狗呢，比一般狗聪明一点，
1: 嗯，
0: 好多狗呢，遇到这种危险情况的话，就是事不关狗啊，高高挂起，人家不一样，挺身而出，
1: 干预了，
0: 现身救主，
1: 嗯，
0: 好狗。

都是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2: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车险快到期的话呢，各位可以来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400860。
12: 哎，一定注意啊！接通之后呢，咱们要转一下人工客服，向他说出4个字的通关密码“音乐广播”，即可获得为您专属定制的政策方案。
13: 这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叫平安车险季啊，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呢会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所以呢各位可以去听一听，先拨打这个电话400860转人工客服，然后说出我们的通关啊福利密码，叫音乐广播，听一耳朵，没准就有惊喜。
12: 是车险快到期的话呢，自己先来了解一下你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政策，多比较。
13: 那个最近有看世界杯吗？
12: 最近重播倒是看了一点吧，毕竟他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跟咱们时差是有点
13: 冲突。也有白天的，9点的、10点的，
12: 那不得上班吗？
13: 哦，
12: 对吧？
13: 没坑到你
12: 啊！上班咱不能放羊啊！
13: 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个茶咖店的老板
12: 啊，茶咖有茶。有咖啡，
13: 对，他呢筹备了半个来月，准备借着世界杯的热度来吸引一波客流。
12: 今年这世界杯啊，酒吧也好，茶吧也好啊，他可能还真蹭不上这热度。
13: 他给4000来位客人群发了邀约看球的微信
12: 啊，
13: 结果等来了0个。
12: 那是来不，但凡人家有个正经班上的话，他都来不了啊。
13: 对，这个而且呢， 然后他在6月14号，就昨天啊，在他们店铺的服务号发出了一个认输公告
12: 啊，
13: 说连续3天都是我一个人，非常孤独。
12: 开店开到这个程度，
13: 对，然后呢，营业时间恢复到以前了，早上10点到晚上9点
12: 啊，
13: 没有任何的消费要求，想来就来想。哦，你是整了一个什么世界杯套餐？打个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来了有个低消的是吧？
12: 啊，
13: 那你这波营销不行。
12: 你这波确实。
13: 第一个时间不敢趟，对吧？
12: 啊，经常是凌晨3点钟。
13: 3点、6点、5点、6点钟也有。
12: 是。
13: 另外呢，没有中国队。
12: 哎。
13: 对吧？当然没有中国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关键是这个时间不敢趟。
12: 时间太不敢趟了，而且你说三点钟，我来看球，我坐在你这里的，我总得吃点喝点什么吧？
13: 吃点喝点什么呢？所以呢，我跟你说，今年啊，光是早茶赢麻了。
12: 哎呀，
13: 这夜宵都没有蹭上世界杯的热度。
12: 我们锅贴饺得配上大投影啊，这你流量不得翻好几倍？
13: 所以早餐店的老板抓住这一波啊！
12: 啊，我早晨我对吧，吃个早餐的功夫，我搂一眼也是好的，正好能看个上半场。
13: 哎，那个什么库拉索还叫库索拉，是个什么国家？
12: 这不重要，但是跟西班牙都干平了是吧？听说还差点赢了。
13: 还有一个小国家，就是也是我头一次听说过他的名字，叫佛得角是吧？
12: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别说了，本来那俩名额，我觉得总有一个是给咱们准备的。
13: 啊，这个乌龙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最近呢，在江苏无锡啊，
12: 啊，
13: 一个装修工人，到别人家去装修
12: 啊，
13: 装修第一步呢，就是需要先拆一下嘛，
12: 哎，对对对，先拆除一下不要的东西，
13: 对，把这些原来的旧的把它拆一拆，然后开始，对吧？他走错了楼层，
1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3: 错把303当成了403。然后在里面就开干。
12: 你开干之前没觉得这房子还有生活痕迹吗？关键你怎么进去的呀？
13: 就没有吗？就巧了，那就说明303那一家人也
12: 刚装好是吧？
13: 没有，
12: 门还没锁啊。
13: 就是一般来说，有很多没有住，就是不经常住的房子，他会把什么钥匙塞在什么什么底下之类的。
12: 或者你们当时的装修方案是门也要拆掉的，先拆门啊，来了先拆门。门一拆的话，门牌号都对不上了，直接里头开干。
13: 屋里面的墙、吊顶、家电、家具全部拆掉。然后事发之后呢，肯定要交涉调解嘛。
12: 是啊，
13: 哎，
12: 你把我家拆成这样了，
13: 就没有达成。
12: 哦，
13: 没有达成了以后呢，就进入到司法流程
12: 啊。
13: 最终呢，业主在就说，那我也不要你赔20000，你赔个11000吧啊。
12: 11000，以后别再有这万一了啊！
13: 对，这个包工头赔了5000，施工工人赔了6000，当场结清。原来这个小品来源于生活哈。
12: 我倒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走错楼栋啊，同一门牌号，这种情况是容易遇到，但我没造成那么大损失。我当时是帮朋友搬家。
13: 要说锦上添花是个好词儿呢，
12: 就是累了点儿，对吧？其他的确实也没啥损失。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3: 来看一下这个点儿嘻哈搜获。哇，兰蔻2024新版粉水啊，不是24年的产品啊，24年出的新版。这个是日期新鲜，三年以内的保质期，大于两年到三年的啊。400毫升两大瓶199，单瓶不过百。
4: 这个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嘻哈搜获呢，整个六月份啊，配合618都在做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呢，除了东西又好、更好、更便宜之外呢，还有一个满赠。
3: 哎，
4: 如果您全场单笔啊，单笔实付满额，满1000啊，有什么防晒喷雾、驱蚊水2选1，满1500什么快充的充电宝、高速制冷的风扇2选1，
3: 哎，
4: 满2000呢就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2选1，
3: 哎，
4: 买的多呢就赠的多，这样子。
3: 是的，
4: 哎，今天呢这个粉水199，正装400毫升的大瓶，两瓶带走，
3: 到家里头你看着你都觉得用不完，根本用不完的感觉。
4: 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满1000呢？
3: 再凑点吧。这款粉水啊，24年的新版粉水回购率还是比较高的。第一呢，它是继承了老的粉水的该有的功能都有，而且它在肤感上做得更细腻了。最主要的，它把这个刺激性的酒精成分去掉了，让很多这种特别敏感肌，这种不耐受的，有这种酸痛感的，这个不适的感觉也消失了。
4: 湿敷好搭子，湿敷好搭子，尤其是在夏天，我建议拿一瓶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或者有讲究的姐妹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小冰箱放自己的护肤品。
3: 哎，最好把它贴一下啊，有的时候老公看不清楚啊，粉嘟嘟的一大瓶，400毫升，
4: 以为是可乐是吧？
3: 真的，说这是哪里买的草莓玫瑰露哈。关键你喝着闻着还挺香，
4: 然后你把它冰一下之后，拿你的什么压缩面膜或者是你的化妆棉打湿了以后湿敷，哇，绝了。
3: 就这么用啊，老用户的话呢就不用管了，每单系统都会为您立减5元。新用户您只需要关注到咱们商城页面右上角店长的微信，只要关注的话，那么每次也会立减5元。再有呢，所有的积分500积分最高可以抵扣5元，都是能省钱的攻略，可以一块去看一下。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下一款
4: 是来个鞋，
3: 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这个季节不管是晨跑还是夜跑都很舒服啊。
4: 一到夏天呢，就是喜爱运动的人呢就会更多了一点。
3: 哎，
4: 因为毕竟呢，
3: 夏练三伏，
4: 不肉藏不住啊。耐
3: 说谁呢？
4: 没说你，你冬天也藏不住。
3: 我就是那么一个不喜欢遮遮掩掩的人。
4: 耐克一个缓震跑鞋，它是奥莱货，
3: 是奥莱直发了、
4: 对对对。多款配色，码数也很全，关键价格便宜，
3: 299，透气防滑公路跑步鞋。
4: 对，如果您要是喜欢快走或者喜欢跑步，你千万别觉得装备是矫情，很重要。
3: 好的鞋啊，它对于减震，包括对你膝盖的保护，都是有好处的。
4: 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在你在跑步的时候承受着高冲击力，所以缓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3: 它是有自己的专业的缓震技术的啊，踩上去非常好的，有弹性，而且能很好的支撑你的双脚。

0: 扣一下。就我真的一使劲的时候，就感觉已经能听到那个嘎巴那声了。太久不运动了，平时呢缓着点来，还有呢把装备做好一点，尤其是你要穿硬底的鞋，千万不要心血来潮去冲个刺啊，
1: 别
0: 跑个步啊，
1: 千万别这样。对，所以呢这款鞋299价格非常的美丽。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不是搞专业运动的，对吧？你要是花一些比较大的价钱去买装备，多多少少有点肉疼。
0: 哎，也没那必要。
1: 对，不是，你也搞不清楚能坚持几天啊。
0: 那我就不坚持的吧。这双鞋
1: 走路也蛮好，
0: 哪怕你不坚持了，我不跑步了，它是个时尚穿搭的单品。
1: 对，也蛮好看，好多种配色，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直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
0: 都可以。
1: 哎，然后你看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哎，很多我们后台下单，我很多给老公买，给自己的孩子买。
0: 哎，
1: 因为小孩你要脚长得快嘛，
0: 没必要买特别贵的鞋。
1: 你看这太多，就是对，这200多，不到300块钱
0: 又好又便宜。穿去吧，这款鞋就这样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好音乐就像妈妈的家乡菜一样，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是好妹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0: 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软烂入味的牛肉怎么个
3: 做法是吧？
4: 对，你看就是像这个天啊，如果来点这个卤牛肉，
3: 哦，蘸点这个
4: 灵魂酱汁，
3: 哎，
4: 无论是下酒
3: 来个醋蒜酱啊，
4: 对吧，都能好。卤牛肉首先呢，这个选部位很重要。
3: 嗯，
4: 牛腱子，
3: 嗯，
4: 尤其是那种叫什么
3: 后腿肉哈，
4: 不是
3: 前腿肉，
4: 不是，
3: 嗯，
4: 牛腱子，然后里面有那个筋的，叫什么花纹，很反正就是一种
3: 啊。
4: 还有牛腩，
3: 牛腩啊，
4: 牛肋条，
3: 哎，
4: 都可以，因为嫩嘛、
3: 啊，
4: 一定要卤之前一定要先焯个水，
3: 嗯
4: 啊，然后呢要有香料，
3: 嗯
4: 啊，什么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干辣椒，不很多，
3: 嗯
4: 啊，还有火候。一定不要大火，
3: 小火慢炖。
4: 哎、哦，
3: 大火烧开之后呢，就是小火慢炖。
4: 还有呢，就是卤牛肉啊，熟了之后，然后烂了以后，你不要立刻捞出来，
3: 你就泡，
4: 泡一夜。
3: 哎，现在呢有这种卤料包特别好，就帮你啊已经把配料做好了，你直接把这个牛肉和卤料包放到一块儿啊。
4: 对，
3: 喜欢的重口加点酱油，行了。
4: 还有呢，就是卤牛肉的那个汤汁啊，
3: 嗯、
4: 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大家知道吧？
3: 不知道啊，
4: 老卤，这个卤料是可以，它跟油不一样
3: 啊。
4: 那我一般卤完牛肉之后啊，我会卤两遍，就第一波吃完以后再卤一遍，然后那个牛肉那个汁儿啊，就特别的有肉的香味儿。
3: 那个汁是不是还能拌面呢？
4: 有很多人口要重的话，可以拿那个下那个面条吃。
3: 哎，
4: 完了以后还可以卤点鸡蛋
3: 啊。
4: 卤点豆干
3: 哦，
4: 海带结，
3: 鸡爪是要出摊吗？
4: 但是呢，该说不说啊，你没觉得这个工序有点复杂吗？尤其是夏天，热吧？
3: 哎，买牛肉，然后清理，然后切块儿，再炖，再等。那厨房里头也热呀，一整的话，可能都两三个小时。
4: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幸福口袋温州卤牛腱肉。给你卤好了，
3: 这个呢是这么来的，145克，也就是不到3两一盒，两盒
4: 99，很多人说哇，6两不到99块钱，牛肉
3: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卤牛肉该有的价格，
4: 而且是腱子肉啊。
3: 哎，首先食材过硬，你买这种就是生的牛肉。至少是30-40一斤吧，
4: 牛腱子肉贵一点，
3: 再贵一点。
4: 对对，
3: 卤牛肉的话呢，基本上是1:4的左右的这个成品，就四斤牛肉，你卤出来的话，一斤左右的卤牛肉，
4: 缩水吗？
3: 缩水，
4: 嗯。
3: 所以你再算一下成本、功夫、火候、味道，你再加上些许的利润，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价格。你要说9.99给你来两盒，我建议你也别吃了，那应该就不是牛肉了。
4: 温州卤味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3: 怎么说呢，口味上会偏鲜甜一些哈。
4: 它是这样，它的这个牛肉啊，首先不是特别的烂
3: 啊，
4: 是有嚼劲儿的那种。
3: 哦，
4: 对，而且呢它的这个卤味感是，应该我怎么来形容啊，就卤出来这个牛肉很嫩
3: 啊
4: 很嫩，然后一点都不塞牙。
3: 而且它的这个味儿呢是很进味儿的那种，它不会说是外面，哎，你吃起来是一种卤味儿，吃到里面嚼起来还是干巴巴的。
4: 然后
3: 它不是，它的味道是锁到每一个肉的纤维里了。
4: 这个独立包装，
3: 嗯
4: 啊、出门呢，如果你不爱吃带甜的点心，比如自驾游啊什么的，你不爱吃
3: 带这个是，哎，太绝了，迅速补充能量，
4: 对吧？
3: 对吧？
4: 嗯、
3: 又解馋、
4: 嗯、
3: 又过瘾，
4: 嗯，
3: 而且它这里面是。

0: 安全放心无添加，配方非常纯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又安心省心。
1: 有人拿这个拌面，据说也好吃。
0: 好吃，像这样的卤牛肉，它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1: 嗯，
0: 你可以加热了吃，你也可以直接凉拼吃，
1: 嗯，
0: 对吧？你也可以浇上醋汁吃，
1: 嗯，
0: 对吧？你也可以直接下好方便面了，把那个牛肉一排，哎，这方便面档次就上来了。总之呢，好东西。确实是物有所值，99块钱我们两盒，来自温州的温州卤牛腱肉。
1: 嗯，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像这样的食品呢一般都会是冷链给您去发货的。
1: 嗯，
0: 您不用担心啊，在路上的时候食物产生变质，拿到手一旦感觉不喜欢，质量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都是可以包换的。
1: 嗯。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玩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现在呢，手机啊。就是基本上都是纸板，没有以前那种什么翻盖啊什么的
5: 啊。现在能翻的都是叫折叠哈、二折叠啊，什么双折叠、三折叠。
6: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折叠、即便是折叠，它也有个主屏。
5: 是
6: 主屏，它没有盖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你不锁屏的话，它容易误触。
5: 哎，
6: 你误触过吗？
5: 太多了。
6: 我误触过吗？我好像没有。
5: 是这样的，
6: 但是我听别人误触过。
5: 我知道，20分钟的八卦呀，那真的是舍不得挂呀。
6: 就今天我们就说的是手机没有锁屏误触整出来的尴尬。
5: 因为你知道吧，很多很多朋友啊记我的手机号，他会记成阿木，
6: 然后呢、
5: 也会用波名习惯称呼。
6: 然后呢，
5: 阿木这个名字他有一个 bug。
6: 什么 bug？
5: 他排在通讯录的第一个。
6: 怎么可能呢？排第一个是 A 五金防水，
5: 那是在微信里头。
6: 哦哦哦，
5: 通讯录是主动存的。
6: 哦哦哦，不好意思。
5: 所以，但凡他要是没锁屏，误触了一个通讯录，
6: 明白了。
5: 我就是那个第一受害人。
6: 你不是得益者，请说。
5: 啊啊，我是。
6: 你这算好的，只是误打一个电话，大多是有的时候有点打扰。
5: 有的时候这不是打扰，就是你接了发现不对给他挂了，
6: 然后你再拨一个过去。
5: 不过会儿他又打来了，他能连着打直到他散完步。
6: 这位说我的手机免密支付。
5: 哦，
6: 睡前喜欢逛逛这些购物平台，睡着了以后呢就是一歪，然后手还拿着手机，完了
5: 购物车给你清空了。
6: 对，
5: 多懂事儿啊。
6: 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个店铺老板说给我打电话说到货一星期了，你过来提货。我买什么了？你不是买了一个跑步机吗？
5: 我就想在网上端详一下，我手机放兜里，给我们董事长发了个斗地主的邀请，还撤回不了。就有些时候别人给你发的游戏邀请，他不是真的邀请你游戏。
6: 我知道
5: 他是为了挣那游戏里的积分。
6: 他不是真的邀请你，但是他当时真的是在玩。我之前锁屏放裤兜里听歌
5: 啊，
6: 就想把声音调小一点，
5: 调小点啊，
6: 就按嘛按嘛，对吧？
5: 嗯嗯嗯，
6: 就他按着按着就连按，就容易触发那个什么。现在手机有一个

0: 迷迷糊糊接到他的电话，问我他手机坏了，是不是没锁屏不知道，反正手机自己下单了8台洗衣机。
1: 这可能吗？这个
0: 你装了什么病毒软件了？
1: 我有一次没锁屏放兜里，突然就听到了微信语音电话的铃声。就是微信啊，这点打电话挺好的，就是你一拨通对方的电话，对方的铃声就响起来了。
0: 哎
1: 啊啊，然后呢一听到这个铃声，我以为谁找我，
0: 嗯，
1: 然后拿出来一看，居然已经拨给了一个不常联系的女同学。
0: 哦，前任是吧？前女友啊，
1: 还是视频通话。
0: 嚯，
1: 赶紧挂断
0: 啊！视频通话不能轻易用啊，那玩意儿没有美颜。
1: 没有美颜，这是美不美颜的事儿吗？你怎么知道当时对方在干嘛？
0: 对方不方便，人家也不会接听啊。
1: 有的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没想起来，然后就按了一下。
0: 嗨，我放兜里，走路，手机自己拨电话啊，很正常是吧？
1: 嗯
0: 啊。是给我打过电话的快递员，我回拨给他了。
1: 然后呢？
0: 打了100多个吧。他呢也给我发了几条短信，从开始的客气到最后一条喷我。我发现之后呢，我就赶紧打电话道歉啊，不好意思啊。
1: 你还打电话？你发个信息道歉就算了。
0: 啊，这个语言道歉的话呢更有诚意，然后放回兜里呢又给他打了几十个。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3: 六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对，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
4: 一起来学习，
3: 来来来，今天哪方面的问题啊？
4: 生活常识吧，
3: 常识类的啊，
4: 对，为什么我们的耳机线放在兜里总是会缠在一起呢？
3: 所以，大家就发明了无线耳机啊。耳机线会缠，
4: 但是你知道吗，该说不说是一个题外话，现在有线耳机又重新火起来了，
3: 又复辟了。
4: 为什么？
3: 因为无线的太容易丢了，
4: 有线耳机的音质无线无法比，而且它永远不会有电量的困扰
3: 啊，确实也是。另外呢，从这个时尚角度来说啊，又过了一个周期，现在又流行在这个衣服前头搭个耳机线了。
4: 为什么绕在一起？
3: 为什么绕在一起？它不知道。你别说耳机线了，什么线你把它随便一放，它都容易绕在一块儿啊。是不是因为耳机线你放包里，然后再随着你的运动啊走路的时候，
4: 放兜里也一样，
3: 放兜里也对，它只要晃动的时候，它就会不停的
4: 晃动。这个词
3: 啊，
4: 中了啊，
3: 有分了是吧？
4: 对，
3: 晃动啊，晃动导致缠绕，没有解题过程是吧？
4: 物理规律，耳机线首先质地柔软，它有一定的长度，它本身容易弯曲扭转，你在走路活动的时候，身体不断的晃动
3: 啊。
4: 兜里的空间又比较狭小，所以它的这个线呢，跟着反复的翻滚拉扯。然后耳机的两端是不是有耳塞？
3: 是。
4: 这边是不是有插头？
3: 是。
4: 重量分布不均匀
3: 哦，
4: 所以进一步的会带动这个耳机线呢打转呐、打结呀。所以就是从原理上来讲，就是什么柔软的长线处于一个自由状态的时候，自然会趋于混乱和缠绕，这就是物体最比较稳定的形态。
3: 明白了。
4: 所以就是有个收纳盒啊，或者一个什么最简单的那个鱼骨牌啊，缠一缠。但是呢，一缠呢，又容易说是经常
3: 损伤你的耳机线，
4: 对吧？它里面有那个特别细的那个金属丝。
3: 要不然就挂脖吧。
4: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电量越低，掉电速度越快？你看，我就知道是有原因的。我跟你说，我的手机一般情况下，我不允许它的电量低于50%，因为我觉得100%到50%的这个速度，好像要远远慢于50%到10%。
3: 就越没电，它
4: 越没电，
3: 越费电哈。
4: 啊。
3: 哎，对呀，它为什么越没电越费电呢？我是觉得它电量不足的时候，所以它就导致它的功率能耗加大，于是它就更费电了。
4: 我的妈呀，你简直是天才，
3: 电学还算扎实。
4: 是这样，首先这个现象确实如此，而且它不是因为你的手机出了故障，

0: 它是锂电池的正常特性。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孩子们最早一批那个手机电池叫镍氢电池啊，你们都没用过吧？
1: 用过啊。
0: 我问孩子们。
1: 哦，充电知道怎么充吗？
0: 就一定要用的零，然后再去充啊。
1: 哎，而且最后一格电特别耐用。
0: 但是锂电池它的电压会随着电量减少逐步的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电量比较足的时候，它的电池电压稳定，供电输出是平稳的，所以它的电量的消耗速度看起来是均匀的。
1: 哎，
0: 然后当你的电量降到低区间的时候，它的电池电压持续走低，为了维持你的手机正常的运行，所以它就加大电流输入。
1: 是的，这功率就增加了，
0: 所以它的电量消耗的增快
1: 啊。
0: 而且呢，我们手机系统显示的电量，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1: 虚数啊，
0: 估算，它并不是精准，对吧？所以呢，在低电量的模式之下呢，电池的活性变差了，电压的波动明显了，所以在你的屏幕上那个数字就感觉好像飞速的往下跌。
1: 是，啊，如果这时候呢，你选择了这种低电量的待机模式，你会发现你的手机特别的慢，为什么？它减少了这个自己的核心运算了。
0: 对，就是。低电量保护嘛。
1: 嗯
0: 嗯嗯嗯。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一话题啊，大家这个用了这个手机之后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容易发现、容易发生没锁屏装兜里的这个情况。
7: 没锁屏误触
6: 啊，
7: 都有一些哪些尴尬？就是说，有一次看手机睡着了，醒来发现在一个网站上下了一单。吓得我赶紧把所有的免密支付都关了，免密支付确实有点危险。
6: 哎，
7: 我一般都是面容解锁。
6: 就支付这个东西吧，
7: 我连密码都不相信，必须是我睁着眼睛的时候看的下的单
6: 啊，
7: 以后我怨不得任何人，
6: 愿买服输哈。就支付便捷这个事儿，确实是在刺激着我们多花钱，对吧？从打开钱包掏钱。其实那一刻我还有后悔的机会，到现在打开手机，打开支付码扫一下后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到现在呢，拿出手机碰一下，叮，结束了。有一个我们小伙伴共同认识的人给我老公打电话，挂掉之后我们就一块儿蛐蛐人家。
7: 哎呀呀，完了完了完了，
6: 结果我老公把手机揣兜里没锁屏，又给人拨回去了。人家听了我们区区5分钟，
7: 然后呢？
6: 这还能有啥然后啊，别来往了。
7: 这个人生理心理素质真差，人生在世不就是你区区别人，别人区区你吗？
6: 被区区说明你有被区区的价值。
7: 你不被别人蛐蛐，你都不知道你在别人嘴里是什么样，
6: 对吧？你生活的没有槽点，就证明你人生不太精彩。
7: 你安慰人安慰的有点过啊。
6: 不能这么安慰吗？那你比如说我身边一个朋友，对吧，老有人在背后诋毁他，有些我都认为不能算诋毁，叫描述他。那我该怎么安慰他呢？
7: 你应该说没什么，就说明你引人瞩目，所以大家才会关注你啊！
6: 就你做那些烂事儿啊，改改吧。
7: 刚冲我说是我呀？
6: 不是你啊，不是。我说怎么安慰人家，怎么安慰人家？
7: 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学新建了一个群
6: 啊，
7: 你这个刚建群，要同学有好几年没见了，聊得天昏地暗的，每天都能聊到后半夜
6: 啊。
7: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困得不行，然后就睡着了，结果早上起来一看，群里1000多条消息
6: 哦。
7: 哎，我睡着之后他们又聊了什么呀？我赶紧爬楼去看看，发现是什么呢？他睡着的时候手碰到那个屏幕，发了很多那种表情
6: 啊。
7: 你知道很多表情包它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6: 表情包这东西不能随便乱发。
7: 对，一发一会儿、
6: 我一般就是只发第一排的安全表情包。
7: 然后其他的同学一看见他发这种表情包，大家纷纷列队跟随。
6: 哦。
7: 于是，一晚上就有1000多条。
6: 斗图了，开始哈。我手机放兜里，刚好打开了携程软件，吃个饭，他就给我下单了一张去外地的机票。这还挺复杂的哈。
7: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不是把龙虾装手机里了？
6: 真没有啊，这个你可能没有概念。我有经验什么的，我手机正好换了一块屏、我没有换原装的屏啊，因为为了省钱我换了一个国产的屏。那么老板在换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他说基本功能都差不多，但是呢
7: 会有一些附加功能。
6: 哎，附加功能就是它可能会变得异常的敏感。我当时
7: 新的嘛，
6: 对，我说新的灵活呀，灵敏呢、这不就是敏感吗？
7: 是说我们的国产屏好吗？
6: 对呀、我也没在意。那我拿来使用，我来报告一下这2个月的心得啊。首先手机呢是不敢揣兜，一揣兜呢它就给我无限的解锁，解锁还解不对，拿起来之后发现哦，20分钟之后才能再启动。
7: 不是你把你的手机设置面容解锁呢，就不要什么密码解锁或者是什么指纹解锁之类的。
6: 它这个数字解锁本身就有这功能嘛，
7: 你可以关闭的。
6: 关闭是吧？哈、这不算什么，这没事儿。
7: 然后呢、
6: 这我能解决。
7: 嗯嗯，
6: 我拿这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发福了，有点炸腮。我只要一拿起手机打电话，
7: 我知道，只要一笑就挂断了电话。
6: 挂断都是小事儿，我那面部肌肉啊，随着我在不停的说话的时候，就跟着屏幕进行无限制的互动，以至于我每次接完电话，我都不知道我的脸在手机上干了些什么。
7: 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年纪大的人开始用免提了吧？
6: 而且我现在特别理解啊，就是有些人他接电话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个手机跟耳朵呈90度怼着的。我以前说这神经病啊，现在我特别理解了。你也刚换屏啊，你不怼不行啊，你要贴脸的话你知道吗，你挂完电话之后你得等手机等2分钟，让他把那个你点开的程序给他挠挠完。
7: 你也炸腮吧。
6: 哎呀，和所有炸腮的朋友，用触屏接打电话的朋友共勉。
7: 是不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按键手机？
6: 太响了，这时候我就发现不如来个耳机吧。
7: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6: 我是阿木，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7: 拜拜，
6: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中奖啦！中奖啦！

0: 科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七点，一个人也不孤单。你好，我们是好妹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老歌就像一位忠诚的老朋友，在岁月长河中默默的相伴，用旋律编织着我们的回忆。每一首金曲都是时光雕琢的珍宝，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梦想和情感。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那些被尘封的记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

金曲以情感为纽带，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永恒的魅力跨越时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不妨停下脚步，听一听那些经典的金曲，让心灵在旋律中得到慰藉，让回忆在歌声中缓缓流淌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刘若英就像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柔和而持久的光芒。她的音乐不是那种瞬间点燃激情的烈焰，而是潺潺流淌的溪流，用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悄然渗入听者的心田，滋润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被开除了，就为一点小事，太不公平了。
2: 为什么？
1: 我昨晚下班忘了关老虎笼子。哎，他们那些没脑子的也不想一想，谁敢偷老虎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

0: 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刘若英的歌声极具辨识度，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知性与温婉，那略带沙哑的声线像是岁月留下的淡淡痕迹，却为她的歌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质感。听她唱歌就好像和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促膝长谈，她将自己的故事感悟毫无保留地娓娓道来。

0: 降价，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在后来这首歌当中，奶茶用略带怅惘的嗓音唱出简单的歌词，整首歌满是对青春岁月里那份懵懂爱情的追忆与遗憾，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曾经的年少轻狂，以及成长后才懂得的珍惜和无奈，让无数听众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怎么也弄不清楚玫瑰和康乃馨的区别，黑小米为此总是嘲笑他。
4: 哎呦，据说胡适当年也分不清苹果和梨子，这有什么关系呢？
5: 该吃苹果的时候错吃了梨当然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情人节错送了康乃馨的后果吗？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温暖的一杯茶，正是此刻的好享受。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高回报，
6: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刘若英的歌曲创作往往源于生活的细微之处，她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旋律，而是以最真实的情感为基石，深深打动我们每一位歌迷。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直白而热烈的歌词将一个陷入爱情的女子那种勇敢与执着刻画的形象鲜明。为爱痴狂这首歌让我们看到，在爱情面前，每一个人都可能不顾一切的去会追求心中所爱。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
1: 你们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了30岁，
0: 多好。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音乐风格上，刘若英融合了民谣、流行等多种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她的歌既有民谣的清新质朴，又不失流行音乐的传唱度。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奶茶的歌。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当爱再靠近这首歌啊，旋律轻快，节奏明朗，歌词中对爱情的期待与渴望通过奶茶温暖的嗓音传递出来，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这首歌里，他用轻松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让听者在欢快的旋律当中思考关于爱情与生活的真谛。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刘若英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她用音乐陪伴着我们度过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是青涩的初恋、成长的迷茫，还是对生活的感悟，都能在她的歌中找到相应的慰藉。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晚上9点了，你好，我们是好妹妹，泡澡可以帮你舒缓生活的压力。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1: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5: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6: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7: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8: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9: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这首歌来自于831乐团演唱，叫做《造浪》。

字典里没有退让，因为生来倔强，势不可挡，主导属于我的主场。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831乐团演唱的歌曲，叫做《造浪》，编曲上增强了更强劲的摇滚元素乐队感，并且也强化了电吉他贝斯的律动。而831呢，就是带着流行摇滚的气场放声嘶吼，对于困难的不屈、肆意张扬的这种音色，也无限的击退外来的波涛汹涌。继续听到的是陈粒的歌《奇妙能力歌》。

陈粒的歌曲《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就像是一颗糖一样啊，甜甜的，很美味，然后一首民谣很清新的作品，歌词也很动人，旋律又很平和，很容易让人沉醉到其中，然后呢会把我们带入到他的世界里面，想要去再去尝试一下他的其他的作品，比如像《走马》《祝星》啊等等一系列的作品。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也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呢喃非呢喃的一首歌。接着来听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应该是他在0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
0: 歌曲前半部分呢，讲述的是追逐爱情的心路历程，然后到了副歌部分呢，就会觉醒的发现，原来身边的人就是一直苦苦寻找的幸福。一起来听伊能静的这首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若月亮没来，这首王宇宙乔俊成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呢是把自然淳朴的民歌风情和 hip hop 结合在了一起，让温情又潇洒的女生和沉稳可靠的男生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两种歌声呢，仿佛也是两种看待人生的角度，一个是浪漫的，一个是现实的，但是都指向了积极的心态，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默契的抚慰人心，来扫除生活的疲惫。就像歌里唱的，若月亮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继续来听呢，这首歌是陈楚生和房东的猫非常治愈又温柔的演唱的歌，叫做下一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林宥嘉演唱的这首歌叫《怪情歌》，是采用了80年代的那种复古的风格，加入了大量的合成器，旋律饱满，富有张力，然后节奏设计上呢，也是兼具怀旧和前卫的特质。林宥嘉细腻又很温柔的唱腔，呈现了歌曲里面的情绪张力，歌词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以幽默又真挚的笔触，描写了一段深刻的情感体验，象征情感纯粹真实的状态，也体现了林宥嘉对于爱情诚实勇敢的态度。

黄子弘凡演唱的歌叫《寻光》，这也是电视剧《黄雀》的主题曲。黄子弘凡呢，清澈富有表现力的嗓音唱出的是对于希望的追寻和无畏的勇气，描绘出的是在困境迷茫里面对于光明的渴望的探寻，传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然后追寻希望的答案在于内心的坚守。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进入了九月哈，怎么能不听关于九月的歌呢？但是呢，说到九月的歌，你最先想到的又是哪一首呢？华语乐坛当中哈，关于九月的歌曲并不少，比如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

1988年的时候，齐豫就发行了这首《九月的高跟鞋》。不知道这首歌有啊，曾经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哈？而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是朴树演唱的《九月》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专辑首发的普通版呢，只有10首作品，之后再版的时候推出了珍藏版的时候，就加入了2首歌，其中有一首就是这首《九月》。这首歌呢，也被朴树唱出了那种青春的迷茫和成长的坚定。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下面的这首歌我们来听曾沛慈演唱，叫数到十。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源于面对一段消极型的感情的时候那种挣扎和觉醒，当爱不再平等，一方的妥协和隐忍逐渐的积累，数到十成为内心倒数的临界点，是继续委曲求全还是勇敢说再见。曾沛慈也用歌声传递出了在感情中的坚守自我，拒绝内耗的一种态度。

宇谦演唱的这首歌叫《幸福的轨道》，这首歌是带着浓厚的复古风，灵感呢就是来源于千禧年代的情歌的风格。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听到了 demo 之后觉得旋律很有2000年左右的那种华语流行情歌的氛围，所以就采用了经典的 R&B 的节奏来勾起大家的回忆。编曲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很具有怀旧感的乐器啊，但是节奏和鼓声呢则是选用更现代化的声音来作为处理方式，混合了复古和现代感的音色，打造出了既熟悉又新颖的音乐体验。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是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深的歌曲《行舟问柳》。周深的音乐呢，治愈性很强哈，可以在他的歌声里听到，感受到那种快乐温暖。接着我们来听到的同样是周深的演唱，叫《小美满》，他的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可以让歌曲这种曼妙动听的旋律，以及其中用质朴诗意描绘的生活的美好图景，都是深入人心。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依然来听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借过一下》。这首歌呢，周深故作洒脱的深沉的歌声响起来的时候，鼓点也是一并响起的，而副歌部分轰轰烈烈的配合着摇滚乐的这种曲风席卷而来，也造就了那种风雨飘摇的气势。我们一起来听周深的演唱《借过一下》。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初恋粉色喜酸》，是一首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然后现在我们再来听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好像周围都有很多的粉色泡泡似的。听完了南拳妈妈的歌，我们再来听李健，这首歌是《贝加尔湖畔》。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健演唱的歌曲《贝加尔湖畔》。李健的声音清亮而有质感，在技巧的把握和运用上呢，也使得他的歌声显得更加的飘逸和空灵。所以整首歌曲也把《贝加尔湖畔》当中的那种宁静表现了出来。接着我们来听到万妮达的这首歌《七溜》。

万妮达的歌曲七六八六哇呀，这首歌呢就是万妮达视角下的福州哈，美丽又好玩，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充满着活力，而且非常的有趣，他们是生活的生动的鲜活的影像哈，日常呢也是中国城镇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提醒着我们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都蕴藏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生命力。听完了刚刚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宋茜不过是再见，然后在歌声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

0: 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0: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2: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衍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3: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这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4: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
5: 嗯，谢谢。
4: 啊，你来约吃了没？
6: 没。
4: 没吃
6: 啊？
4: 啊。走吧，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动态什么时候有的存在，我的情绪你也慢而崩坏，为什么提起他你耿耿于怀，我温热的心被你塞满无数冰块，曾经的热情被熄灭的爱，面对变了心的你我还在疯狂期待，我今天真的以为这不作数的

没什么轻易就许诺未来，求让我再有你的梦醒来。多少次我为了你去放下姿态，你对我责怪，你对我不理不睬。你想要的生活我知道很简单，短暂的新鲜感那是编织的爱。我想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自由，又何必当初装作爱去作秀，用谎话去拉扯，用沉默去抽离我，还不如早就把话说透，当作你没爱过。我依旧注定走不出有你的这片阴霾，都怪你惺惺作态，为什么假意说爱。你也曾无视伤人的话，自己醒我要逼迫我离开，你被负心的爱却被你伤得我体无完肤，是我活该，是我不是好歹。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很幸福。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源的《海风吹》。去认识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向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3: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W 的留言。如果十万个人觉得你不行，那么十万个人都是错的，就这样。听到了吗？相信自己，一定行。年轻就是无所畏惧。一起来听沙一汀、焦麦琪，无畏。我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静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完成的冷空气血如果从美丽飘到疼痛里快要窒息从家无敌唯有你的笑才是镇痛剂我的任性越轨希望我们的故事有结尾动快不想你悲伤落泪因为你对我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静。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告五人乐队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成年人都要具备自愈能力，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安慰你，陪你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时光，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是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郁可唯的 Dear Life。 当你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就努努力把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都有了转机。也许太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

0: 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
3: 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才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就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她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3: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1: 近人啊。
3: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2: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3: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一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5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5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今天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哎，同学们都开始放松了哈，因为中考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好好的让自己放个假，开心的迎接端午的小长假啊。看到小吃街某鱼就说，马上就到端午小长假了，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我们家孩子的中考也结束了，好开心啊，听说哎考得还不错啊。那今年的端午打算带着全家人呢，哎，到成都去来一个短途旅行啊，逛逛街头巷尾，尝尝地道火锅，还有知识特色的小吃啊，陪着家人看风景，放松心情。也在这里呢，祝自己旅途愉快，祝大家端午安康。哎呀，想想就很幸福啊，这个现在的成都天气应该还行，再过一过就挺热的了哈，然后呢去吃着火锅，去逛逛美景啊，这也是假期最治愈的打开方式。哎，也是祝你旅途愉快。还有何事是猫猫，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又长大一岁，回头看一看这一年，有辛苦有忙碌，当然也有很多收获啊，当然也有过难过和崩溃的瞬间，也有被生活温柔治愈的时刻，很感谢一直咬牙坚持从没有放弃的自己，也谢谢家人的包容，朋友的陪伴。新的一岁呢，他说不求完事事完美啊，只愿平安，身体健康，眼里有光，心里有爱。也祝所有跟我一样每天爱听陈飞扬节目的朋友岁岁无忧，所愿皆成。生日快乐，也是愿你新的一岁呢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所有美好都能够奔向你。好的，那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哎，也是这位和氏猫猫点播的《忽而今夏》。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爱着梦。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啊，是来自苏运莹的《叶子》，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看到微信平台上发呆的蓝，他说早上好啊，最近呢刚刚结束一段就是很久的感情哦，所以心里呢一直是空落落的，情绪呢也不是很好，有点低落。当然也要感谢这段时间身边的好朋友还有家人的陪伴啊，开导我还有包容我的坏情绪。虽然现在每天早上呢也都感觉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很一般，但是我知道自己会慢慢走出来啊。今天很想点一首歌曲啊，想听到陈奕迅的《我们》啊，送给自己，也安慰一下此刻不太开心的自己啊，希望自己早点释怀，重新快乐起来。是的，谁的成长里没有几场意难平啊，所以有的时候就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开导跟陪伴，或者好好的抱一下自己，就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待会儿我们来为你送上陈奕迅的《我们》啊，同时还有安然，他说今天很想点一首曾沛慈的《大风吹》啊。端午将至，艾草飘香，也是借节目呢给自己还有家人所有的听众送上祝福，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平安。希望假期里大家都能够远离疲劳，卸下压力，好好的陪伴家人啊，度过愉快的小长假。谢谢你美好的祝福，也是祝愿我们所有人啊，岁岁端午，年年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先听这首陈奕迅的《我们》。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近期啊，有一些外形跟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一些恶搞的食品呢，在这个校园周边出现，也是吸引了一些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这个烟叼在嘴里啊。那这类产品看似无害，那实则呢，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了诱导，包括暗示，也是削弱对烟草危害的一个警惕性啊。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恶搞糖果还有未标注产品标准号、产品者的这个生产信息，哎等一些这个标签标识的问题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那各位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查看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的一些信息啊，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同时呢，随着你看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的消费品也是迎来了一个购买高峰啊。那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呢，要认准3C 认证标准，那仔细要查看产品适用的年龄范围，包括安全警示的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像细小零件还有这个锐利边缘的玩具。也是建议消费者尽量的通过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一些渠道购买，切勿购买无厂名、厂址

无不合格的证明啊，还有这个无警示标识的产品都是不要购买的。那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呢，要及时的索要并妥善保管好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一些消费凭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呢，可以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者向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乌克丽丽送给大家，马上呢要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欢迎大家来晒早餐。

好，来自周杰伦的《乌克丽丽》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啊，我们要分享大家的丰盛早餐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哈、从咱们的衣裙哎看起。首先看到的是刷刷的早餐啊，这个早餐呢，哎，我来看一下，也是非常的丰盛啊。他说今天的早餐是蒸了小红薯，还有生煎包啊、这个薄油加上水啊，上锅10分钟多一点就出锅了哈，然后撒一点芝麻，还有芝士碎煎蛋，就是指这个芝士碎呢放煎蛋当中哈，煎留个洞，然后放鸡蛋，然后煎到芝士香脆，再煎了2根烤肠，哇天哪，芝士碎配煎蛋，感觉好像还挺好吃的啊。他炒了一个肉末茄子，鲜美的娃直哆嗦哈、每次都说这个比爸爸烧的好吃百倍啊。水果呢有蓝莓和黄瓜蛋啊。好的，谢谢刷刷啊。对，有的时候是就你做了一堆美食以后，然后有人欣赏，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啊。就所以说，下次如果你不动手吃别人做的，就立刻上来就说嗯好吃，要情绪价值给满啊。好的，多米尼克、他说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三，再上一天班呢就放假了哈，心情也是突然间闪亮。今天的早餐做了鸡蛋卷饼，里面呢放了生菜还有里脊肉，多余的生菜再来了一个西红柿鸡蛋生菜汤，哎，来进行搭配啊。那今天的水果是蓝莓，早餐补给能量，生活自有光芒。好的，我们也是谢谢啊咱们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的分享啊。然后呢，我今天看了今天的粉丝二群呢也是聊得很热闹啊，你看这个红泥小火炉也来晒早餐了，他说玉米卤牛肉外加一瓶纯牛奶，开始新的一天。哎，还有这个长江七号也是晒了很多的早餐啊，这个早餐是在外面吃的，非常的丰盛啊。我看有锅巴啊、有这个饼鸡蛋饼，还有这个像蘑菇青菜汤啊、还有一盘小干丝，还有这个小笼包，哎，非常的丰盛，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啊。当然还有丁呢，也是晒了早餐，就很简单，就是一杯纯牛奶。一看就是在减脂期的我们的听友啊，经常就大家在减脂期的时候就晒得很简单。好，也是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接下来继续呢，看到粉丝三群的鱼，他说早上好，今天煮了方便面了，面快煮好的时候呢，这关火哈、打进去鸡蛋，盖上盖子，你就会得到溏心蛋了。还有准备出去这个买砂糖喝，好久好久没有在外面吃早饭了。就是有时候自己在家里这个做早餐做长了，就想吃外面的一些早餐啊。好，还有爱小骆驼小乖说，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下班呢奔赴娘家去拿粽子，回家的沿路呢漫天云朵都裹着温柔和爱意。那今天的早餐必须是妈妈亲手包的咸蛋黄肉粽啊，煮得非常的软糯绵密，哪怕是凉的呢也忍不住先吃一个。大家周三快乐。就我会发现到一些特殊的节日，比如说端午中秋要吃一些什么粽子，哎，这个月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段时间啊，真的，哎呦，就好想吃这一口啊。平时好像没有想到，但越是到这样的节日的时候，越是这样特定的环境，就很想吃啊。就比如说我们最近晒粽子的朋友特别多，所以你家最近吃粽子了吗？也欢迎来晒一晒啊。我们看完三群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要分享到的是咱们粉丝四群的听友啊、这个悠哉悠哉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老妈包的大肉包，配上了咸鸭蛋，再加上杂粮粥，都是心灵手巧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早餐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各位的早餐，听到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我对我》。

0: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继续呢，来分享各位的早餐啊，每天大家的早餐呢真的是太丰盛了。那我们呢继续来接下来看到的，看完四群是五群啊。鹏鹏他说，今天的早餐打卡一下。哎，鹏鹏最近这个很坚持啊，为你点赞。他说早餐是牛排，还有煎蛋，油条配上绿豆汤，水果呢是葡萄。快放假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我们也是谢谢五群客代表的分享啊。那继续呢，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粉丝六群。今天的粉丝六群是不是没有人来晒早餐，没有看到分享早餐啊？好，那我们就过了六群了。哎，我记得六群唐芷琳妈妈呀经常都会晒的啊，最近去哪里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好像还有风雪伊人啊。看到七群啊 Sunny 啊，他说丝瓜蘑菇汤，纯手工韭菜鸡蛋饼，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谢谢我们七群的分享。那接下来呢，继续要看到的是咱们的八群啊。八群每天都非常的多的来晒早餐。看到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女儿是吃的粽子玉米，我呢是无糖酸奶加亚麻籽油，还有肉桂粉、姜黄粉，加上巴西莓粉。好啦，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啦，一顿丰盛又有营养的早餐哦。还有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给娃准备的早餐呢是煎馒头片加自制的牛肉饼，还有这个牛奶、西米露和荔枝。那我的早餐就是红薯加牛奶和鸡蛋哦。这个孩子跟孩子早餐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减脂的，一个是非常丰盛的啊。还有我默妈说，今天的早餐是豆角包子，还有水煮蛋，以及养乐多牛奶，还有水果。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吃粽子啊。这个早上不拍照了哈，今天吃完了，明天呢再换个口味啊。还有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这个手工包的蒸饺，提前买回来哈，自己呢加工一下，还煮了鸡蛋，打了红豆红枣粥以及水果。好，谢谢第二的分享。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九群哈 HYFYQ 说，周三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饭是锅贴，还有烧饼、玉米、鸡蛋，还有枇杷。好，乐乐说想在红灯上点一首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我记得好像前两天才唱过啊。就给孩子们考试助力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过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点一些可能你在节目当中很久没有听过的一些歌曲啊。还有嗨他说，我们粉丝二群啊，好久不在家做了，手生了油多了，早餐的是什么呢？我来看看这个手生了油多了的是什么。这炒的是啥？我没有看出来这炒的是啥，是胡子是还是什么瓜啊？同时呢还配上了这个是饺子，煎饺，对不对？好的，谢谢二群啊，咱们这位朋友的分享。这个还有爱小骆驼小乖三群，他说我很少有不爱吃的食物，可以算一个放烂了我都不看一眼的。他吃了30多年的三号门的粉丝，如今搬到了老妈马路对面哈。昨天晚上顺路呢，必须再来一碗，熟悉的味道永远都吃不腻啊。然后呢，晒了一下这个吃的粉丝啊，还有这个听广播的洋洋说想听心愿便利贴。好的，待会儿呢，我们就为你送上心愿便利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早餐，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王小姐啊，她说第一次来晒早餐。今天早餐是自己做的葱花鸡蛋饼，面糊呢是红粉、红薯粉和全麦粉，加了两个鸡蛋条的啊。我们家宝贝说很好吃，还配上了酸豆角，当然还有一杯牛奶。 啊，还有这个蜘蛛 X 啊，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我们家老妈自己包的包子啊，早上蒸一蒸特别好吃啊，还有这个鸡蛋火龙果，大家周三愉快呀。好了，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早餐呢就晒到这里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接下来进入到嘻哈搜货环节啊，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啊，那两瓶装呢今天到手只要259，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的给力啊。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抗蓝光的这款眼霜，它呢是专门针对现代人的用眼习惯，帮助缓解电子产品带来的眼部的疲劳，告别那种没有精神的状态啊。那其次就是深度滋养，来焕发你的眼周的肌肤，让你的眼周肌肤看起来更加的饱满，更加软嫩啊。今天带来的是两瓶装的，分量也很足，到手只要259，想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当然啦，我们呢对于没有在商城下过单的新朋友呢，同样是有见面礼的哈，就是新人40元券包，哎，还有4款专属的商品。首先呢，你进了商城别忘了先领券哈，5元、15元、20元的专属券，领完直接可以抵扣。那再帮大家盘点哈，几款夏日补水焕肤的实力好物，想要调理水油平衡，这个 SK2 神仙水230毫升，新客券后是384，额外呢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还有需要深度补水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是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还有经常熬夜想要修护的雅诗兰黛D7的小棕瓶，这个精华是115毫升，券后314，还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当然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啊，日期是管够的，那券后呢只要354，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那总结一下，今天的福利到手真的特别实惠，赠品全是大牌好物，所以想要参与呢，关注搜索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呢就可以立刻参与了。我们立刻来听到的歌曲 By2 的全糖夏天。

好，听到这首歌来自巴依兔的《全糖夏天》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近期啊，这个隐翅虫皮炎患者的是明显增多，也是成为了近期高发皮肤的问题啊。那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伤人的是它全身携带的强酸性毒液。那该毒液的 pH 值仅1到2，腐蚀性非常的强，强度呢接近硫酸，也被形象的称作是飞行硫酸。一旦啊将这个虫体拍碎揉搓在皮肤上，毒液就会沾染肌肤，引发这个急性的皮肤炎症啊。那不慎接触到这个隐翅虫毒液呢，切记不要触碰啊，摩擦患处，防止毒液呢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碱性的肥皂水反复冲洗创面，利用碱性物质来中和强酸的一个毒液哈。那如果皮肤只是轻微泛红有灼热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使用像炉甘石洗剂、薄荷软膏来舒缓不适。当然，一旦患处出现了水泡、脓泡或者是大面积的一个红肿破溃呢，一定要及时的前往皮肤科就诊。如果是皮肤有痛感，还有这个瘙痒感比较强烈，或是伤口发生了激发感染，需要严格按照医嘱来用药，搭配外用制剂来进行护理，切勿自行购买药物盲目处理。隐翅虫从每年的4月开始逐步的活跃，6、7月迎来了一个活动高峰。隐翅虫具有趋光性，夜间活动非常的频繁，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傍晚或者是夜间长时间逗留在草丛、树林、田间等一些区域。还有就是外出散步哈、游玩或者是下地劳作的时候呢，尽量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裸露。还有这个居家要装好纱门纱窗啊，这个夜晚呢适当的调暗你的室内光线啊，睡前呢要及时关灯，从源头来减少小虫进入到室内。如果发现隐翅虫呢落在身上或者是衣物上，千万不要拍打哈、或者是捏掐它，轻轻吹走或者是抖落就可以了。在家中要是见到虫体呢，可以用纸巾还有胶带来包裹后去丢弃啊，全程避免直接接触你的就接触到虫身啊。平日里要多留意生活细节，睡前呢记得检查床铺啊，还有窗帘，收回的户外晾晒的衣服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翻看一下，避免隐翅虫藏匿其中啊。好，时间到了7:54，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红灯唱了。所以爱唱歌的你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啊。想唱什么歌呢，都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来告诉我。听到这首张杰《万物不如你》。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完美充实的一天，从好音乐开始吧。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086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咱们的红灯唱了啊。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有昨天很多朋友想听的《胆小鬼》呀，《恋人》，哎，今天我们会补上这两首歌啊。那同时呢，刚刚还有朋友点了《心愿便利贴》，然后立刻哈，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暖心就说了，好呀好呀，双手赞成来唱《心愿便利贴》，特别爱这首歌，真的是经常被这歌洗脑啊。所以今天贝贝一定要满足想听想要唱啊。好，还有呢，看到这个。西小西说，主持人早上好，红灯唱我家小朋友想点一首立春，特别喜欢这首歌哈、啊。那我来搜一下哈、啊，好像是有这首歌的，如果有的话马上就跟你分享啊。看到你刷的了，已经发了好多条了啊。还有红豆啊，他说今天可不可以点一首这个刘若英的我等你，非常喜欢老歌，每次听呢都会跟着唱，而且特别喜欢刘若英的声音，就觉得在早上上班路上来听很舒服啊。那我们待会儿呢，红灯唱有时间也会为你送上。还有舒小宁说想听杜德伟的跟着我一辈子，最近呢被这首歌上头了，想说杜德伟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所以今天呢能够希望点播成功啊。同时还有小豆芽说想听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在这里呢他说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马上就要到端午小长假了，不知道大家怎么过的呢？他说我要跟我的家人呢一起去皖南啊，去自驾，所以很开心啊，也很激动。好的，也提前祝你假期愉快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14: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1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拜拜